0: 来，大家好，我是阿芳，
1: 我是阿华，大家好。
0: 哇，真感谢咱这长辈时代吼，酒面探者，咱这好朋友吼，啊，大家准时准备领导来旅游，收听到有着万里长城的汉文囡仔阿芳，
1: 阿华
0: 为你服务，
1: 快乐的长征人，
0: 感恩啦，
1: 谢谢啦。
0: 哇，这个咱这爸母啊吼，其实啦，有当时啊，咱做这个节目啊。嘛，真正袂歹啦。安那讲呢？因为有一寡吼，咱所讲的健康常识啊，吼，哎，咱食了，咱家家啊，食了都袂歹，我袂歹啊，拢会含咱分享啊，吼，啊，咱就加减啊，啊，望含咱这爸母啊，分享一寡这个健康的理论啦，吼，啊，我其实我甲你讲的这个健康常识啊，拢毋是阿芳家己本身会晓，因为这。你只要有你看新闻报纸吼，迄个不管对一部啦，吼不管对一部，顶头啊，就拢总有一个叫做啥呢？啊，做迄个健康的医疗常识，吼，拢是医生啊，知名、足有名的病医，啊，无就足有名的医生，吼，权威的医生，啊，拄着特殊的病症，吼，啊，伊只。要安那个医治，啊，这样来研究出来，吼、哦，伊就伊拄着啊，伊也去想办法，吼、哦，啊去找，吼、哦，像我帮你讲一个，咱一个听友啊，吼、哦，伊我嘛有伫报纸看，啊，嘛有一个亲像我咧，了后我叫伊安怎食，人真正食好个，吼、哦，一个耳鼻喉科医生啊，吼、哦，拄着一个，吼、哦，我捌讲过啊，一个咱这个60多岁这个要安怎讲中年的妇女啦吼，啊暗时无早困，我困到半暝啊了，伊的耳根，只要伊讲只要一两点了，伊就拢无早困啊。啊是安怎呢？伊讲哦，伊咧困的中间呐，到半暝啊耳根安尼隆隆叫，隆隆叫。哦，那一般，你着我所捌的吼，拢、哦、会感觉你这是安怎？你这是因为你啊做啥物呢？你啊做。哎呀，做啥物？哎呀，做，别安那讲，哎呀，做啥？哎呀，做，哎，别安那讲，你维系血管塌掉嘞，所引起的哈、哦，啊，造成你的耳腔的隆隆叫，哦，啊，无就是你耳腔本身有这个啥，有这个啥物？别安那讲啊，有一种毛病啦，哈、哦，就是讲中耳炎的问题，哈、哦，这样引起。但是啊，伊嘛去看耳鼻喉科，看足济，看都无一个啊。医生有在去断讲你这是安怎，拢给我好食，给我好食。你这有可能安怎，有可能安怎，好讲讲规大堆啊。结果啊，伊去找到一个老医生啊，老金杂的医生，有那耳鼻喉科医生，即个去啊。嘿，啊！你都看遐济病医啊，你病医嘛详细检查过啊，对不对？你耳腔安尼隆隆叫的，迄个感觉都拢无啊，都拢无找找出病因啊。伊尾啊安怎甲查？你知唔知？对着伊的胃啊，胃食道逆流来检查，结果啊，忽然甲忽唔知安怎检查，反正人伊这医生弄伊的规套的理论，你听，检查原来你胃食道逆流。暗时你睏老对你的耳啊，因为咱的你会记了嘿，咱的耳啊、鼻腔、嘴是拢相通的，拢相通的。所以即摆倒老的时阵啊，老切迄、那个一车升起来时阵啊，迄个胃食道逆流，老落会老对的耳啊去，差一点啊就去伤到的耳腔膜啊。你会记了，咱的卫生是足生的生活。

0: 村强村哦，伊讲啊，行来到耳康摩啊，就对啊，耳康摩啊，就去卫生部来调呀，都爱操伊人啊。结果查出来是胃食道逆流，哦，佮包括讲咱有当时啊咧扫足久，哦，扫足久，你安怎食，药安怎食都无效，你爱记哩，这是每一个人拢爱知，啊，佮加上我家己的经验，因为我上严重的时阵，朋友，我一个一个朋友啊咧耳鼻喉科的医生哦，伊诊所的啊。伊无咧仪器搞检验，伊敢用甲咱看一日了。伊讲我甲你转去台中营做哦，鼻喉科哦，伊诶同事哦，诶，伫遐咧做，伫遐是医生，伫个营中咧看，伊遐靠机械负责甲你切。结果去啊，哦，伊有三哦，一机械作者，咱讲在营中时代啊去啊，就开始检安尼门诊了，内底。就会给你吹啊，开始给你验验，伊嘛给你看你病历啦、病历表啊。哎呦，你这个刚扫扫遐久啊，你啥物药啊嘛吃过无效？结果政府了内搞检查胃食道逆流去伤着咱的脑，吼、哦，你就会扫扫甲比感冒还佫较严重。哦，所以这拢爱作注意的。好、哦、来，这个咱这长辈时代阿方甲咱讲啦，吼、哦。今仔日啦，迄这两天啊，我有咧讲这个天天有事故啦吼，啊恁注意听。昨，昨来做人吼，
1: 我哩
0: 去台北吼，有一个这个潘大哥啦吼，伊是肺癌，吼肺癌，伊讲啊，足艰苦的啦。哦，都卖去化疗，卖去做啥拢袂，啊！如你食迄药啊，真正实在体力贵，拢是里面俩系统拢出来副作用，拢总一拉出来。我咧讲啦吼，那伊咧讲诶，头啊医生嘛讲，啊你也无做化疗，无创啥，就较无这个问题。结果做咧共有做无做拢共款啦，安怎共款，到尾啊共款，迄个问题拢总会出来啦。嘿咧，你都食表白药啊，你嘛出现副作用嘛吼。啊，伊有甲咱买这个天迄、那个蔬果粉当你食。伊甲我讲一句话啦，伊本来我是叫恁一包做两工食嘛，伊讲伊一工拢做一包都甲食完啦。我按你类蔬菜水果是食足重诶，一定会是毋是变数做好走？伊讲伊就是安尼。结果啊，伊安尼甲食食食。吼、哦，阿、啊、姑姑，伊食了，迄个买了，食了吼，爱、哦、去创啥？爱去啊做，搁去检查身体啊，爱搁验身体啊，结果验出来吼、哦，去验出来，迄医生讲，哦，你这个癌指数啊，足稳定嘞，降落来啊嘞，好、哦，有迄款嘞人拢知影，医生就是看你癌指数尔，伊讲阿咧遮厉害，我甲讲这其实毋是厉害。即咱平常时三顿你若食会够，蔬菜水果你卖甲烫了，迄、那个青菜卖甲炒了上超贵吼，啊内容即个迄款的，内容即个也做啥？内容即个也做啥？用即个也做穿烫的，吼卖撒伤久，安尼累食就做有作用啊。但是你要食较够是无可能啦，你无可能规工干一粒薄炖牛，你薄炒好对不对？哦，无法度啦，蔬菜水果迄阵是五分咯，即卖十分咯，哦，所以啊，伊讲伊开始食了后已经食完啦。问讲阿公，我昨天你讲蔬果粉阿敢来啊？我阿未啦，伊讲伊食完啊咧。哦，啊我是靠即卖是靠这個，阿若无我即卖安怎食？我甲讲来，我讲互你听吼。你即卖目前无的时阵，你较委屈的用安尼教。我甲问讲恁兜有骨折肌肉，伊讲有啦，但是速度唔是做咩啦。我讲迄无要紧，你累安怎呢？教卖甲过你啦，啊无都拗坐底较粗的，或坐大底啊，你啉顶头遐落。吼、哦，我教木薯芽，吼、哦、木薯芽，吼、哦、你一定爱食，吼、哦。过来，这个也做啥呢？明治的，吼、哦，阿姨讲啊，明治的买就买，我讲你明治的去有机，咱即卖有机蔬菜店绝对有单买，吼、哦，有机蔬菜店一定有单买。阿姨讲青菜咧，我讲青菜是安尼啦。

0: 你若认为你会惊，你就去买人咧讲有机诶啦，啊无其实青菜对我来讲啦吼，阿芳甲你讲实在，阮较早叫啦。啊！你食这個生机饮食，我嘛会当甲你讲，我嘛无一定讲拢用有机的啦，无遐侪有机的啦。吼、哦、啊！我讲你去买青菜，当来洗好清气，爱穿烫啦，一定爱杀哦，未使杀个色，都是甲烫一个就好啊。吼、哦，木树芽，啊，明子诶，吼、哦，啊，这个
1: 番薯叶
0: ，地瓜诶是绝对未使欠，地菜绝对未使欠，吼、哦。好、哦，这欠这，你对我来讲，你都无，你做起来青菜都未安那，未
1: 算欠钱，欠
0: 一项，你的技能都差足济啊。
1: 一定的啦，一项看到、哦，因为我看，哎呀，叫了这个是番薯叶嘛，
0: 啊，
1: 明日叶嘛，
0: 明日叶，
1: 啊，个咱这个木薯芽，一件是主干。
0: 我跟你讲哈，木薯芽啦，哈、哦，木薯芽，恁老天也买当炒起啊，木薯芽哈，你去有机在蔬菜店就
1: 其实，跟恁讲，只要恁拢贵，
0: 特来我来讲，明日诶，
1: 看看咧，好、
0: 哦，明日诶，啊，这个地瓜诶，天天有蔬果，你都用安尼食哈，啊，迄、那个高丽菜，好、哦，高丽菜。高丽菜哈，我跟你讲哈，
1: 较青叶的
0: 啦，你家给较青叶的，好、哦、来，过来一项叫做芹菜哈，好、哦、芹菜
1: ，你买美国的，美国芹菜不大块的
0: 啦。啊，红来，哦，红来，苹果哈，过咱这个芭乐，你较黄一出来哈，
1: 较黄的
0: 。哦啊，我先甲咱这个爸母啊讲，你注意听，这个水果啊。就苹果内底有籽毛微条嘿，啊，芭乐内底有籽嘛毛微条，恁注意听。咱要食水果，卖食迄落无籽的水果啦，哈、啊，卖食迄落无籽的水果是安怎？因为咱这个籽内底有核酸，籽，佫有一种叫做 DNA， 你知无？咱籽，你即阵咱应该即个爸母恁拢捌听过即句，即粒籽。你若甲等咧遐，原长迄丛，诶山啊，迄丛诶水果生做安怎？你今仔即粒籽好发起来，伊即粒，你俩做啥？迄、那个水果会含伊诶母长同款，迄叫做 DNA。吼、哦，你爱知哦，这是足厉害诶物件，卖食迄落未传后代诶物件啦。吼、哦，无籽诶，迄拢未传后代诶物件卖食啦。尽量食有籽的。
1: 印象中都是含无籽的。
0: 来，百香果，各家南一个哈，百香果是安那的南蛮呢？来，我跟你讲吼，你这内底芹菜，你若无用芭乐类的芹菜，你无在乎啉。安尼你听无？吼、哦、啊，这往来是要食往来内底一种叫做硼。你听下无？来，往来有一种成分叫做硼。
1: 硼就是要甲你锁掉，
0: 锁掉
1: 你的骨质，
0: 较袂流失咧。已经食到七八十岁啊，钙片逐工你食，赶快去检查阿翁啊！我去检查吼、哦，骨密度嘛，你个骨诶呢，骨等于安尼骨质疏松啊。啊，我先啊食下只钙片无啊，另外讲，咱食落了。有吃的嗎？有吸收嗎？有很少的，但是大部分都流失掉的，到尾都流掉，因為你沒辦法把你的骨頭鎖在那裡，骨質啦，沒辦法鎖在你的骨頭裡面。那我給你吃D3，你們聽好詳細啊，這就是我們的觀念錯誤，D3這就是幫助你吸收，你聽好嗎？幫助你吸收而已，要把你鎖掉，把這個骨質鎖在你的骨頭裡面，第三，每拢无阿多说，拢有阿多帮助你吸收呀。要安那说，食往来内底一种叫做硼的成分啦、啊，所以往来一定爱啃。啊，苹果啊，内底有籽对无？你捌看过一份报告无？一天啊食七粒的苹果籽，讲当杀死癌细胞啦。哦，这捌一份报告出来。啊，百香果你甲下落，要最主要要学迄个味，咱较好啉咧。嗰一项你一定爱啃啊。嗰只物件，你若要教的人，你注意听，你一项物件一定爱啃叫金蕉。啊，金蕉买等下水水啊，你唔好教呢。金黄色的时候你唔好教呢，你买等下甲啃咧，
1: 好叫
0: 好炖点嘛，你将来教。
1: 再来吃。
0: 你用半条刀，因为阿公，迄、那个金蕉啊，你呐。

0: 你若用伤济，迄、那个果，即个做精力汤加起来伤过安怎？伤过甜，用半条得。今朝为了阿公阿坑家那两公，今朝个明仔载你当店明仔载都烂，都过几条叫咩乌鱼啊？啊那坑多了会生虫，会生遐有诶无？我讲，你会记？日本有研究，今朝坑愈黄。如何如何也产生大量的 BRM 专门的抗癌杀癌细胞的物件，哦，所以你会记得，今朝你甲放咧，大不了是生偏那呀。
1: 对啦，你个是卖坑加工，卖坑加工。
0: 老汤出来啦，
1: 这个是麦康回老汤，这个是
0: 今朝的食品啊，绝对袂生虫。
1: 较乌皮，较炖点个点。
0: 哦，你拢会记啊？我甲你交代这下话，吼，这项一定爱啦，啊，唔好过南边啦，吼，唔好过南边。
1: 拢卖个沉沉
0: 遐。哦，啊，你安尼南起来吼，
1: 加起来
0: 之后，你个500cc 你家己扎，吼，啊，无够水啦，无够你甲透一寡矿泉水，咱的白开水咧，到500cc， 安尼就加起来15分钟来。甲啉完，卖去氧化。我系你讲吼，你若即
1: 安尼食，你若现食，
0: 你若食系食完就对啦。你讲会生癌，我真无爱信啦。哦，即世界组织都拢卫生组织都画出来啊，对不对？
1: 你爱现食现
0: 食，我
1: 前
0: 两
1: 日有人讲，我加即顿食一罐，后顿食
0: 还
1: 袂使
0: 啊。氧化也无效啊，迄无效啊。所以你会记哩，即叫做五十国文。啊，加完你加进前，你会记哩吼。你先刷去有机蔬菜店买一项，你甲讲我要爱加素粉，100几种的迄个蔬菜水果类化的迄个加素，因为加素恁一般接到拢是食的嘛。
1: 嗯，对。
0: 你甲买粉呢？等来要加的时阵哦，迄拢一条一条较济啦吼，你甲倒一寡倒一条类，先刷类加。你安尼类食，哇！你规工精神的，食一阵嘛，你精神的做好诶。啊，一定爱淋坚果诶。哦，坚果一定爱淋。你呐，我来讲，你坚果你呐无淋哦。我即卖甲你加只，你坚果呐无淋落，你食到尾啊，你安怎你敢知影？食到尾啊，旧加筋，困中昼流嘴暖，伤过冷。早起呐，还是咱妈妈呐，阿哥咧说这话
1: 吼。
0: 我来讲，会食到怎啊未来？
1: 会乱呢？
0: 会乱呢？吼，一定爱淋坚果嘿，无淋是未使哦哈。啊，你呐无坚果，我来讲。你之前有甲咱买着迄坚果迄无？迄个倒一包了。
1: 哦，对啦，
0: 嘿。哦，来，你若无，咱有送你，你然后佫营养卡卡，你甲迄个卡卡用掉，卡卡掰掉，营养肉退出来有无？
1: 哎。
0: 营养肉掰起后十粒啊类吼，迄、那个肉嘿，甲蛋类倒啊，安尼就会当会就袂冷啊。安尼，咱只爸母啊，你听有无？这是咱这个台北这个大哥咧讲讲，伊会先来，已经来到三期啊吼。啊，要控制袂好势，我啊，食咱的蔬果粉控制了袂歹。即摆你讲啊，做都无人啊食啊，有听我咧讲，看当时要推出我啊物件我袂来，吼啊袂来中间啦，我先教伊安尼食，我先教安尼食，这叫做天天有蔬果，健康滚着走，癌症远离我，安尼知无？吼啊，我咧讲这真济人听到这吼。啊，做有兴趣。
1: 一个重点就是讲，你老青菜遐吼，你
0: 用一定爱穿烫哦，
1: 一定爱用滚水啊，来快速来啊，烫一
0: 个。对，这个烫一个，你莫带来这个杀菌性呢。
1: 那不是要你杀菌，
0: 那不毛你杀菌啊。
1: 杀菌的哈。
0: 来啊，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来啊，今仔日有好康诶！要咱这爸母啊，来我来讲，咱先来听一首啊，这个较轻快的歌，叫做《素兰小姐》，要出嫁来。

0: 来，这是这个黄三元所唱的《素兰小姐》要出的，因为伊这古早片啊吼，录起来音乐就是安尼啊，哦，录起来音乐就是安尼。来，咱这长辈时代，今仔这真正好看呢，哦，哇，夭寿啊！这即卖大概敢若惊到死啊！啊，我先甲咱这爸母啊讲一个健康的常识啦，吼、哦。啊，这我即卖讲这，我爱甲恁讲这，较袂用讲。啊，阮你阮道理袂，你卖搞恁定。哦，这毋是你，我袂去共批评人个物件。哦，啊，我这是报纸新闻吼。2020年6月19日，《自由时报》内底一个报纸刊呢哈。伊这写安怎呢？写食安管理无力啦，食药食药署啊，预算被冻2000万啦，吼！啊，我伊这是标题是安尼写，啊，这最主要什么问题？你敢知影？来，您注意听哦，假感染药不是你传出来，频传就对了，不是有。啊，政府甲即卖也无一个即个法规啊，通啊来甲定规范。来，阿峰甲咱遮爸母啊讲一个观念嘛，恁听好详细。这是我因为我较早捌进过油，即摆咱遮卖，吼、哦、啊，我即卖拢无咧做贸易个啊，吼、哦。即、這个油啊，油要进入来是由着迄个地方政府咧管。吼、哦，我较早要进，譬如讲。我伫外国订油对无？要入来台湾，订阿未订，我订好啊，油入来了，你迄个海关会通知同咱好，譬如讲我伫台中市嘛吼，你台伊会通知台中市的卫生局，哦某公司有进一批咱的食用油，你只爱油入来，哦阿伊卫生局派人还是？海关会安怎处理我唔知，伊会去提油等于化验，安尼你听无？验到好势啊，海关才会当互你拖即柜，即油才会上拖出来咱的仓库。但是伫即个中间，咱业者像阿峰迄阵咧进油，我爱去甲通报卫生局，我即油要放倒做一个仓库。卫生局，我会介毛派人来检查。
1: 有啊，系啊。
0: 卫生局，
1: 看你放的所在，看你放的所在。
0: 卫生局会来看你这批油来要放倒对。

0: 的仓库，伊来看迄个仓库
1: 有适合无？
0: 有适合放油无？无适合，伊会甲你讲袂使，你袂使放遮啊！你迄迄、那个油都要搁放大海关啊、哦！袂使拖回来哦，拖回来你就违法了哦。了后一看会使哦，你只会使放油哦，你就海关就会放行，咱就会使甲只个进口的油拖回来咱的仓库放咧，放咧唔是安尼哦。你爱甲你爱搁甲卫生用一个表号卫生局，即卖目前吼、哦，譬如讲我进入来3000罐的油，3000罐某某日入来入仓的哦，拢爱写甲足详细。了后。以前我咧，我入来，我就做大批，我会杀哦，会哦中盘，会迄个小卖嘛吼。你即摆油，譬如讲阿华搞啊买一百箱，即一百箱今仔日啊再过阿华的那边啊，我爱随电脑爱随下去哦，通报哦，爱随通报卫生局，我今仔有一百箱油，去甲对一个所在，对一个店，迄、那个干妈店还是大卖场遐。哦，拢爱写甲足详细，一百箱，啊，内底有几罐，啊，一罐是几亩，爱写甲足详细，哦，了后咱就无差啊，哦，这是地方政府一定爱做甲到的。我迄阵咧进的时阵就是安尼咧做，无安尼绝对袂使，连袂了就出代志。后、哦、来啊，这个假橄榄油啊，这咱台湾有够济济啦，有够济济。假橄榄油，你咱台湾讲有够济，哦，所以啊，需要时，因你讲啦，无法度啦，哦，即卖是咱咧食的橄榄油啊，甲橄榄泡，就是撇啦，就是橄榄泡就是啥，人煎橄榄油第一道的油，第二道的油，已经拢去用提了了啊，剩迄个啥，
1: 泡吗？
0: 遐泡，橄榄泡，
1: 橄榄泡，
0: 诶，油品，拢无甲标示的规定的草案啦，却只看到讲游离酸度，就是看到你买着橄榄油，内底有标游离的酸度啦，哦，定指标呀，无啥物事啊，迄款的。过来，这款油啊，含咱的迄个国际标准拢无符合，甲经济部 CNS 标准嘛，拢对袂到啦。哦，对袂着，结果台湾作者，哦，橄榄油台湾价有够济济，哦，这个消费者，你譬如讲，我今仔我来大卖场买啦，买橄榄油啦，我是台湾看一个，咱起码台湾看啊，消费者嘛袂讲，伊咧做的工厂嘛袂讲，我这是橄榄泡，橄榄泡，
1: 对
0: 用出来油，对浸出来油，你听无？伊袂写呢，伊嘛是甲你写橄榄油，
1: 对啊。
0: 安尼啊，啊你若为人较认真会去甲看哦，橄榄油内底几趴，大豆油几趴，吼、哦，为开款会标价安尼啦吼、哦，所以你这个橄榄油啊，这个方面啊，作者而且拢甲你写啥，你知唔知？你注意听，这都是要求你一家，伊用咱伊即卖地。台北捌掠到吼，伊这报纸刊就台北掠到的，掠到了，伊甲进口入来，伊甲写啥呢？迄个啊做顶级的橄榄油，日本一级的橄榄油，迄拢无实在，而且拢伫个对，拢伫个大型的大卖场内底里卖。
1: 我捌看到，我看到一种写吼顶级橄榄油。阁无上呢？
0: 啊，阁无上哦。啊，迄内底
1: 个，刚刚拿300几啊，偌济呢？
0: 我来讲，迄个拢对意大利进口的哦。
1: 对
0: 啊，你听了
1: 哦。拢是在
0: 我来讲，
1: 意大利的顶级橄榄油。
0: 咱台湾，你进口这个橄榄油，意大利加做，哎呀，做什么国家？
1: 一般意大利上济啦。
0: 对，我哦，伊拢进的。意大利。这个抓到这个啊，对意大利进口上俗的，内底佫含有啥物？同号列数、同二列数，这袂使添加带油内底哦，袂使添加带是咱咧食油的橄榄油内底哦。结果伊佮添加这类，伫咱的市面上大型的哦，伊足济所在你袂就对啦，所以啊。你咧食橄榄油，你敢袂惊？同款会惊。过来， 最近啊，咱逐工，这唔免阁讲啊吼。

0: 就是大道友，吼、哦、啊！我先甲咱遮爸母啊讲，我伫网络啊，迄我迄间有看了一个论文报告，伊讲其实啊，黄豆、大豆落做油，不管偌清气、偌高体，迄、那个油只要加热落，拢有半偏比啦，都、就是即边的地盐济啦，只要加热落就有啊，但是一般。你那抽卡好势，起来迄个地盐诶，这个本片比诶成分会降足低低啦，会较低啦，会低甲真正等于无同款啦，吼、哦。所以唔只大豆油，咱有咧食，吼、哦，会使卖就是安尼。但是伊这边诶量就是因为伤过严重啊，啊，你甲看，甲今仔报纸也拢也过头版二版，你讲。因为愈查愈夸，愈查愈夸，愈查愈夸，夭寿啊，都只有。你注意听哦，几乎你买回来，不过我咧讲，假橄榄油内底冇掺，这个油内底冇掺，你买到的什么米油啦、什么油内底拢会甲你掺起啦，安尼有要求过无？啊，你敢去食无？好、哦，你敢去食无啦？来，好、哦、啊，我阿咧讲，我常常咧甲恁讲，台湾上好的油就是啥？苦地油，过来第二项。较早是讲猪油上好啦，
1: 嗯，
0: 啊，猪油啊，猪油原本就足好诶物件，
1: 本来就足好诶
0: 啊。啊，去往讲较好，猪油啦，伤食啦，你诶胆固醇伤过悬啦，啥物有诶无？其实较早诶人，我囡仔时阵，我囡仔时阵，我即产甲贵用要脱诶，干那猪油通啊食，人我阿爸都食较九十，我阿妈都食较要几百，对不对？我母啊食较九十啦。人都还不去打过醇伤过关，唔要未去啊！做啥三酸甘油酯伤过关？是啊啦呢，因为较早的人有咧做老肝老足济，哦啊体温会较悬，你听无？啊，即卖人咧食猪油是未堪钱的，是啊啦。啊，落来上班就伫冷气房啊，对不对？落伫冷气房啊，也无咧老肝，你莫怪讲即卖少年人肝包油啊，糖尿病啊，腰椎病啊。慢性病几大堆啊，吼、哦，迄无共，吼、哦、啊，所以我唔知你讲，我拄啊好，因为我是安那会，其实即个苦地油啊，你几廿年前我了就想要买、哦、啊，吼啊阿峰提物件，我会当甲你讲，我足惊的惊，一般你要我买，我不一定买，吼、哦、我会当甲你讲实在，吼、哦、啊就是我食即、這个，我讲我即个原住民的朋友啊，我拢食伊的苦地油。遮迄阵仔，伊是做伊拢啊，伊虽然做无济，但是伊拢有去参加咱国际的比赛，拢得金牌。伊个油真正野生的，野生的籽的，哦，还佫细粒籽的，有够赞的。吼、哦、啊，伊即摆是安那，甲旧年才开始互阮买，吼、哦，旧年才开始互阮买，因为伊即摆因后生啊，迄拢薪水拢足悬的啊，含因新妇啊。足骨力，便休困了，陪阿爸去找苦地籽，去山顶找。我找野生的人，即马足侪苦地园、苦地山有啊吼。
1: 足侪人拢放棚的，拢
0: 放棚的有够侪，伊拢去共捡迄当个日子。
1: 好啊，你趁工钱。
0: 嘿，阿瑞，你伊讲，干那趁工钱啊？我阿你讲哦，我定你甲讲，哇，无财无散，啊，苦地又比别人较侪。但是你要吃到伊个油是足困难的，
1: 困难的
0: 呀、啊！哦，因为伊啊，伊吼、哦、一边退转来，足侪拢拍打洗清洁了，啊，先放个加共做个冷藏的喎，甲藏咧，爱偌济钱偌济，爱偌济钱偌济，哦啊，其实伊一年老汤啊，互我面两边，我就感觉真满足个啦，哦，真满足啊！所以咱只长辈时代，你要吃。散的油，100%拢无透烂的，吼、哦！你卡手卡快，爱卡快哦，啊无真正卡快手快，无真正的无哦，哦！我这我来讲吼，我这阿爸顶头我拢甲你标甲足详细，我袂乌白烂啦，一百就是一百啦。吼、哦！啊那无爱，那要我那要阿峰那要较要较干嘞吼，我甲你透一点白种油嘞，嘛拢合法啦，啊我无爱啦，正就是正。哦，正都是正。
1: 一般哦，一般这款的啦，正这迄落无地啊，靠地油吼， 无炒过，拢一个青味，
0: 拢一个青味啦，拢一个，
1: 所以啊，一个青味，
0: 所以你免惊啦，
1: 拢免惊，
0: 好，因为人。

0: 有人因为个阿峰啊，你这套一个比方，迄无多两下就是安尼，嗯，哦，两下就是安尼。哦，我嘛问过制造工程，我朋友，咱讲我迄个朋友一万块地址也伊未使占有啦，国家合法伊未使占，伊嘛是爱去委托迄个合法的工程做，家加工啦，好、哦、占出来有啦，哦，所以啊，伊这占出来我有甲问，伊讲啊那顺呢无多啦，你若要用两下无多啦，无你就差啦，差好些。剪起来就冇
1: 那
0: 个味
1: 道，差少，那个油脂太
0: 白，啊，但是较未稳定啦，吼、啊，所以有的人讲胃歹的人十二指肠溃疡、胃溃疡啊，这个啊胃食道逆流的人、胃作歹的人，不是吃膨胀巴肠的人，我来讲，透早爬起来用那个汤匙啊，倒一汤匙啊，吼，烤地油，怎啊吃落？迄对咱人身体有较好。我讲我这个原住民的朋友，伊就是两个阿公婆迄阵胃拢作歹。就是靠食这個，食较好，才开始咧做这个啦。哦，已经马研究足久诶啦。啊，足侪人拢唔知讲啊，这咩？哦，咱南部足侪人，我电话问足侪。啊，我系靠达达就不要食，未啦，迄是一个树啊诶名。伊这个油是足健康、足好诶物件。你安那甲钱，你都免惊会变色。安尼你听无？后来，啊，因为这边啦、啊，恁食甲报纸刊甲安尼，你食甲会惊。你看甲会惊，对？迄有一次我今仔去拍球啊，有人讲，我讲我伊讲，甲惊就死啊，甘愿去买啥？买猪油等下出，你听无？啊，我来讲，我免惊啦，迄有啥物好惊？哦，你都去找啥物油？伊讲浸润地无当买，含烤地油你都无当买，安尼你知无？好、哦，所以咱这爸母啊，会记哩，吼、哦，等于。咱要食什么款的油，咱家己目睭爱白油金。要买的时阵，一定爱甲看伊成分啦。好来，以上健康常识，咱来欣赏一下音乐。好来。

0: 来，咱这长辈时代哈，这真正是用心的好物件啦哈。啊，你今仔日你若摕到，啊，我现在因为这个限量啊，哦，我尽量看这两天有法多做两天啊，无来，咱来进广告哈。咱今仔所要推出的，就咱的本土细粒子的，细粒子的。的烤地油啦，吼，烤地油，咱的烤地籽真正是，我跟你讲，即卖足侪山拢芳呀，去万溪等来做的，吼、哦，等来做的。啊，这边推出了，可能都要到明年才够有糖啊，因为烤地籽大部分即阵啊拢无啊，都拢无啊。吼、哦，伊这唔是我都大量生产的油啦，吼、哦，唔是我都大量生产，适合咱每一工，你要炒菜，要煎鱼啊。吼、哦，要煎、要拌、要拌饭、要拌菜，拢总会使。吼、哦，来，你注意听下、嗯，咱一罐是680块，250ml，吼，200cc 就对了，吼、哦，680、嗯。啊，一边咱一箱内底有4罐，4罐拄啊爱偌济，2720，我优惠你1980，吼、哦，1980，啊，两箱啊。两箱拄啊3960，哦，两箱3960，我以为你3500块，那买电话加个金额卡，0800-3100-09，两组两箱就是8罐啦，哦，就是8罐，啊，我甲你讲过，这是100%油，啊，当面那只，来，我甲你讲，
1: 三组，
0: 你要炒菜，你要炒菜嘛会使。哦，你要炒菜嘛会使，来啊！你要拌饭嘛会使。哦，你讲啊，我饭食食嘞吼，要食饭我爱搅滴油，我来要来用这烤地油来搅，啊嘛会使，加淋一点啊豆油来搅来食。来，你有当时啊讲青菜烫烫的喎，用穿烫的起来烤地油加拌拌的嘛会使食。过来，你胃若歹的人，大家拢知。一定要吃烤地油，下早是啉一汤匙啊！啊，有人用面线来搅，啊，甚至恁即摆若起来中部一项菜作流行，叫做烤地油鸡，迄边安怎做？来，你去买老姜下，啊，切了薄片啊，切薄片啊，迄姜切较薄咧，啊，用烤地油来甲煎，煎用安尼料啊，卤卤安尼吼，啊，鸡肉切落免大地哦嘿，卖足大地，吼、哦，卖足大地。内含鸡肉做一炒买好的时阵啊，迄、那个肠啊切较大只的，转落甲拌拌的起来，哇，迄、那个烤地油鸡啊，真正有够好食。而且你若搁用迄类煮啥，你搁用遐油吼、喔、来食，来搅饭来食，安尼啊喂，本来食一碗饭，食咧两碗三碗，你都唔知哪好吧？好来，所以你今仔开始，你要煎、煮、炒、炸，拢总要煮物件，拢该用咱这罐烤地油就好。你安那个煮，你就免惊这个油会落去，哦，免惊会落去。好、哦、啊，这唔是会烤啦，迄是一个名呀。你南部人拢讲啊，你烤地油甲烤达达来买，好、哦、来，啊你注意听，一罐。250cc， 吼、哦，优惠价680块，啊，咱一箱内底有4罐，吼、哦，4罐，684罐，多2720嘛，吼、哦，2720，阿芳今仔同款优惠偌济，1980块，一箱哦，4罐，优惠你1980块，你一边啊买两箱啊，买两箱。优惠你3500块哈，0800-3100-09，
1: 0800-3100-009。
0: 我来讲，这罐你甲买回去吼，你会当安心嘛，甲炒菜啊，唔免过咧惊讲啊，我这内底唔到去放着大豆沙拉油无，这内底100%纯的，内底拢全部透染其他的油哈，啊，我先甲你讲咧。你若摕到真正的福气，顶回摕到的人，俄罗斯搭子弹，哦，恁这油真正有赞，我本来就赞啦。好、哦、啊，烤地油啊，你要食到这个细粒子的，搁较少，哦，搁较少，一般拢是大粒子的，哦，拢大粒子的，我阿翁这是细粒子的，哦，来，0800-3100-09，卡手爱咩哦？卡手爱咩？你若摕无到，哦，我甲你讲，我今仔日来量，卖偌济，卖了。 你即摆明仔载有人啊，也佫有人啊中无，我唔知影。但是我会当甲你讲，买物件真正爱看，即个油即摆真正你会惊死啦。对地沟米糠油到地沟油，甲即摆即地岩的油，对不对？即款的也佫还也佫定定咧出代志，啊你也佫袂惊。过来，我拄啊念的报纸含橄榄油的专家，你买对买就真呢。只有台湾本土的苦地油。是咱台湾本土的油，吼、哦！一年啊，干那伫秋天会当收一遍了，收迄个籽，吼、哦，收迄个籽收一遍了，啊，阮退转来了，诶，人阮这朋友退转来了，甲囥喺搭，甲第一遍种完了，剩的籽先去共做一个冷藏的吼，冷藏的咧，甲囥咧，这边搁种无啊？食完无啊？爱等到明年去啊！爱等到明年去啊！哦，你要食纯正的苦地油，干那这边呢？一百趴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来讲这油啊，我拢有甲你标甲足详细，因为这袂使开玩笑。自这个地沟油过了，咱的地方的卫生局，包括咱的卫福部对这个油非常检验。实在是，咱拢爱家己爱检验啦，哦，爱好因迄款嘞。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甲咱买着这个苦地油，你会当安一百粒心。哦，这我钱我外口拢解释啊，一百趴，完全无透其他的油。来，一箱四罐，拄啊一千CC，超买六百一斤嘛，嗯，哦，三百斤半嘛。金半较低啦，吼、哦，金半较低啦，一箱啦，吼、哦，啊，今仔日。

0: 啊，去甲我今仔去卖完，我明仔再看伊，当个偌济啊！伊讲加只钱完就无啊啦，今年就拢结束啊啦。啊，你若讲买去，你用完啊，买个加红个红，你又个我无就是无，吼，一无就是无。来，吼，啊，你若买上济一人，我咧讲哦，爱紧哦嘿，这个油真正赞的，这真正爱食。来，爱收这啊。
1: 啊，阿红啊。
0: 对哦。
1: 哎、
0: 欸，
1: 你
0: 也
1: 是讲便宜哦，
0: 安
1: 娜，今日你
0: 讲便宜哦，对对对，
2: 可以买
0: 爱，你要几箱啊？两箱，
1: 两箱啊是，
0: 两箱三千五，安
2: 尼就是三千五百，
1: 哎
0: 呦，那几箱一千九百八十，
2: 好好好，
1: 谢谢
2: 啊，再见
1: 啦，
0: 几箱了？
1: 哎呀，不能丢，丢一箱，
0: 好好好好，几箱啊？好，后日让你收啊，哈！
1: 一千六六票，我恁两个，六六票。
0: 好，好啦，哈！
1: 好
0: 啦，好好好。来，袂紧哦，哦，袂紧哦，嘿！你要食着纯的烤地油，你真正趁这边的机会爱紧啊，卡住外面，
2: 哈！
0: 因为我咧讲，我这边用了伊啊，甲即摆来后壁无啊，哦，这批卖完都要等到明年去啊，哦。这一年我都是一届两届赢，我都卖较济。
2: 好好，谢谢。
0: 哦，你若食，你若看这个新闻，逐工你病，你真正惊死啦！我无骗你，你要食啥物，真系放心。来买电话，紧甲卡哈，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有人讲啊，你咁入甲大官咧，其实唔好入大官咧，因为这两 AI 你知无？好、哦，这洗清气，洗清气直接就精油啊。无个差过，所以是冷压油。你做你按时嘛，甲食啊，康巴。下早你若胃歹的人啊，你透早爬起康巴，用一汤匙啊，食落，哦，甲食落，顾你的胃有够好个好，吼、哦，胶面线嘛做好，胶布嘛做好，安尼知无？啊，你会记哩好嘿，因为我这是冷压的，吼、哦，这是冷压的，吼、哦，这边做嘞，爱等甲明年去啊，吼、哦，啊，我会当甲你讲。因为我这啊，唔是像恁咧想的讲栽培规堆的，而且咧卖伊这我这原住民的朋友足骨力的，拢去找人迄款的细粒子的来咧煮，吼细粒子的上好的烤地又是细粒子的，来啊你若买电话机啊，紧甲卡，我一收内底就是四罐，啊你我一个其实大罐，你若无啥你用的人更辛苦嘛，嘛一罐因我这内底也无防腐剂啊，后来啊所以你退等于吼，你就是250cc无介大罐，我嘛拢食这個，我嘛拢食这啊，啊那我那查囝家己呐，是阮三个拢嫁啊嘛，因那边等我拢叫摸等于讲啊安尼你用。咱嘛卖甲拍开，会当藏较久，吼、哦，会当有咧藏。所以这个物件足好的物件，你若买电话机啊，加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一箱四罐，一罐250cc， 吼、哦，安尼一箱优惠你1980，两箱八罐优惠你3500，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以上广告来啊，卖电话警察啦，有哪？我讲这两面就搁无啊啦，两面就搁无啊，吼！啊，我相信啦，你会记哩。阿峰，你家现在甲咱家爸母啊讲，
2: 哎对，
0: 你若以后啦吼，以后你若要去买油，你个爱注意，关起来爱看，看讲伊内底成分是几项，内底有几项。哦，你一定爱知，唔是讲啊来买倒啊，甲关咧就要行，唔较紧，对唔对？你拢爱看，我讲迄，你是你先来去食着假橄榄油，因为你无咧看成分嘛，对不？来买电话警察卡号系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我这一百拍啊，你做良心嘛。来，哦，
2: 林
0: 春燕，林大姐，
2: 嘿，
0: 要，搞定，两箱，
2: 两
0: 箱。连珠姐啊，遐，
2: 三千五，
0: 哦，拜三，你要一箱
3: 啊，
0: 两箱？
2: 好好，谢谢，
0: 喂，
2: 谢谢。
0: 你要一箱啊，两箱？
3: 一箱啊。
0: 好，后日落你收下。
3: 好 ，OK。
0: 好 ，OK， 好好。
3: 谢谢，
0: 谢谢。我来讲啦，中部人，我咧甲讲这应该拢知啦。中部人靠有这个物件，吼、哦、啊你啥？ 咱个在你那南部人吼，我头。

0: 这边边，迄阵啊，大家拢个都唔知即种，有
1: 个
0: 人有咧食。
1: 就是。
0: 南部我囡仔时，我嘛唔捌听过，我嘛唔知即种物件，是其他个中部才知个哇，有即种较好个物件。好啦，啊恁若袂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抗救哈，这每一个人，你话来讲啦，等于你就跟你查查。

0: 对对，这拢存的啦，哦，拢存的啦，哦，啊，所以你别你炒菜，你哦，咱的囡仔吃，你别惊啦，哦，你别惊啦，别惊，讲啊去食了是，食这是会使啊，未使，好可，这其实，要讲是，你咱台湾即卖是已经是足济物件，但是应该是拢离个中部地方面较济啦，吼。所以你若买电话机啊，个金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吼、嗯哦！因为我讲恁真正食甲会惊啦，你敢看这报纸新闻，逐工你报你敢看？我看敢看嘛，看敢会惊，万讲你会惊，敢我伫遐咧看的人都看敢会惊，我逐工报纸摕转来，阮小姐来上班，报纸先纸摕入来甲看，天瑞又果是低感冒。天瑞又果是低感冒，你敢真正袂惊，对不对？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电话更加卡好些，电话更加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当然，你那买两箱是较优惠啊。哦，因为我这入不是入做大罐的，哦，不是入做大罐，两箱你得加做优惠的。来，哦。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好来，因为这我来讲吼，每一个家庭都拢爱用的，哦，每一个家庭都爱用的，啊，你即马讲电视报纸，逐工新闻，逐工你报这个地癌的油，你食甲会惊，你看咱是可怜的。对较早米糠油食甲地瓜油，
1: 哦，
0: 迄个地瓜油，你啊你也互咱食，对不对？即摆来佫即落地自来油，哦，即报纸写嘛拢写直接写地瓜的油，我直接就写地瓜的油啊，无你改写即个有诶无，直接就改写地瓜的油啊。后来所以咱即爸母啊，买电话记个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啊！啊，你若买电话金卡号嘿，电话金卡卡，我今仔去卖完，明仔载有无也唔知，吼，明仔载有无也唔知，爱个安怎，爱个等我去安怎，去啊做这个，明仔载做完了，各项工程看我迄个原住民朋友伊爱记是钱了啊！那个有，我就个加推一工，啊，那无我就无个推出啦。后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来，啊，咱准备到电台工商的中间啊，电话金额卡。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吗？我跟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跟温书，还可以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还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长无心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生婴儿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小天有够力，弱点负担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

0: 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0倍的被委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各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3: 爱心专线02-3970100，02-3970100。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曲，请收听阿峰、小华共同主持《快乐餐桌人》节目。

0: 是为不如意，你就这位快乐幸福这里欢喜，你只想挽留意义。
1: 人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

0: 来，这个杨子所唱的吼，抓雨伞，有需要服务员，0800-318-009，
1: 0800-318-009。
0: 啊，恁后手也存，啊，恁也存高租啦吼，存高租。啊，恁那袂卡手外咩？吼，卡手外咩？吼，啊，你唔免去甲烦恼遐济。这咱台湾，正咱台湾的物件，吼、哦，而且这真正用，要讲落，刚才我的朋友讲啊，这是真正吼、哦，用生命去咧吹啦。我阿是安那讲，伊讲阿红你唔来夹看，人家我若要山顶吹，迄、那个金开花完咯，啊那咧结枝啊对不？会使办啦。我若咧吹时，我才招你来。啊你
1: 再来
0: 试验看，你来夹一部地图啦。搞到夹一部地图啦，哦，我甲讲歹势，就是较艰苦，我都捌做过。我较早囡仔时阵，我嘛是安尼做。伊讲，我咧讲，你这有路呢？
1: 叫你安尼做，你又讲啊，要面瘫
0: 了。你做是迄有路呢？我伊你班这是无路呢？
1: 对啊，
0: 无路呢，拢爱家己想办法啊，因某慢。因后生、因新妇嘛，拢会那休困，拢嘛去甲去倒吹啊。其实呐，我甲听起来，因为我都捌讲过，你岛南这方面，岛南较少啦，无啦，三义丹路这个，
1: 较高
0: 的山顶哦，
1: 苗岭嘛，
0: 哈，真侪。较高的山顶才足侪，我三义遐嘛有啊，块地毛种啊，毛足嘛有啊，啊，但是遐人，除非伊专业去管理的，无即马已经拢超放咧旁
1: 啊，
0: 伊无爱山嘛。无好行嘛，
1: 啊，
0: 老伙仔无爱做，啊，少年嘛无爱做，因为
1: 老伙仔唔是无爱做，
0: 老伙仔做无爱做，啊，放咧好土角，拢咧土角尔，啊，所以我这边去捡，伊讲捡回来哦，唔是，咱去挽哦，因挽落来看，大家拢好，等下甲厝洗落，拍要拍拍打了吼，啊，你甲看全拍的，哦，全拍的，因为算毕竟哦，无咧管理，无咧转油啊。有糖加有啥物咱唔知啦，反正伊讲足济歹啦，哦，无像咧像你想安尼啦，哦，但是其实要摕到这吼、個、无、哦、简单啦，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爱紧哦嘿，你若袂爱紧，我阿你讲啦，其实阮当下听你讲啊，咱卖袂济啦，我讲啥啦，伊讲咱这实在也无啥物好谈啦，啊，我阿唔过这家对人身体真正足好个物件。因为阮当个客家人，伊嘛是拢食这类物件。伊讲我知影做好个物件，但是你问题，你要卖，你要提这类个就对啦。提这类，伊这恁这。

0: 朋友诶，伊这也伊这等于敢那讲人无爱，放放弃，无你情，迄个也咱也生诶啊，对不对？啊你这款的伊体心，伊这体，
1: 我甲你看嘛哈。
0: 这款的心本观。
1: 哦，对。
0: 哦，心本观。所以咧，所以你讲干干要卖，干要搁卖，我无要紧啦，卖了就钱就好啦。啊，真正。真正你甲看，台湾你甲看卖啊嘞，这油啊，有问题憋出来，无憋的也足济啦。哦，你像我拄啊咧讲这挂啥物，啊，做用迄个油现成都唔是油啊，唔是正港的油啊，伊嘛是提伊嘛你写喏，写讲伊是100%，伊嘛你写。用迄个芥花油染橄榄，啊，人家讲伊100%意大利进口的，佫袂哩好价。你甲看，这拢总做几年，我看卖啊嘞。
1: 哦，你
0: 趁袂少
1: 呐？趁袂少钱？啊，写是写较保守，趁袂讲安尼啦。事实趁偌济？
0: 啊，做几年？
1: 咱无了个做几年？
0: 做几年？
1: 袂少年啦，因为这个定期的这个橄榄油这个标志吼。我伫咱的超级市
0: 场，这个牌子应该超级市场捌
1: 看
0: 啦，啊做蒙特勒啦，啊做蒙特勒，这拢写较贵的，拢写较足详细，哦，伊是甲迄个用啊，伊个去做啥，做迄个去摕迄个啥，迄个假卫生部的含卫生部要共款的，迄个相关的含义的内底，你听用迄个假啦，哦，这所以哦去掠着。啊你啊喂我跟你讲齁您注意听伊讲对2024年去到2025年止啦伊只有两间公司啦销售喔销售喔就1645万啦2025年这下这看看拢无哦，一间是做1645万啦，9000几块等于1645万，啊，一间做2020万啦，24年到25年哦，安尼几年等于只要一年呀，实际只要一年呀，安尼两间公司卖44500几万啦，哦。惊死人！看不好赚，你莫怪讲爱做乌心的，做乌心的你赚真系紧。你甲看咱台湾上出名，恁大家拢知啊。咱卖去伊款的迄吼，人你也看后直升机后啥物动有，对无？啊有安怎无？我问你，有安怎无啦？有啦，三四个兄弟啊，一个代表入去，
1: 入
0: 去担罪官呀，对无？村的啊，人伫大陆。
1: 你外国
0: 小爷
1: 啊，村
0: 啊
1: 嘞，
0: 吼啊啊嘿，咱要来去，要来对对，飞行机开了就行，
1: 啊，啊
0: 看这个油看无好赚啦，你个先看油好赚，所以有当时啊吼，
1: 咱这无好赚啦，啊，咱嘛是，咱啊阿妈唔是这做这，啊，
0: 咱
1: 朋友，
0: 我跟你讲，这是我明知在。我正刚去提来卖恁，无我嘛
1: 无啦。啊，伊这
0: 是，因为我来你讲吼，
1: 咱是算，
0: 我甲阿华，阮这个油，阮已经食，可能食
1: 了，
0: 食足济年。
1: 咱阿未迄落进前，
0: 阿未进前，
1: 我
0: 拢
1: 食
0: 伊
1: 个，
0: 我拢食伊个。啊，咱明基在嘛，啊有一阵啊无，我就甲伊讲有一阵啊无，所以今仔足济人，哇你阿未，太遐，恁这来遐贵，我来你讲，你注意听啊，吼。我就跟你讲，一阵啊，伊万无止，人去找无。迄当迄年讲天气讲较够热哦，
1: 对啊，系啊，
0: 无止，敢那旧年诶款，还是当时较无止啊，捡无了，阮就无人食，啊，我阁无爱外口买，橄榄，我来讲橄榄油，我绝对无食啦，毋是咱无，人迄是足高级诶油啦，但是我绝对无食啦，我无啥利用迄个油啦。 那个要无，阮就出滴油啊嘛。
1: 有啊，咱咧，咱先来出滴油来
0: 出滴油，家己，阮家己出滴油，家己来用嘛。嗯。哦，因为阮有你款的，有你做工课，有你老公，阮食的，我是也感觉还好啦。
1: 对啊。
0: 哦，有人讲食打固醇啊，无人啊，你哪里运动的？
1: 无人食咖呢啦。

0: 哦，你唔免惊啦，哦，来，哦，阿
1: 来，
0: 哦，阿、啊、来，
1: 那
0: 我就是我家己三姨迄块地呀，我冇地抽你呀啦，
1: 嗯，对，
0: 但是一半长矮呀啦，啊，我拄啊里个，
1: 较起你
0: 要一个，
1: 人要
0: 专门种一片足大片你呀啦，伊、嗯、有咧管理，
1: 咱去你讲讲。哇！真系一片地就
0: 真
1: 大片，
0: 真大片。啊，伊嘛四粒子嘅，
1: 对，
0: 伊嘛四粒子嘅吼。啊，我还未无熟悉，啊，因为我买在地边有一半嘅人住里遐嘛吼，啊，我敢问，伊讲，啊，你那边哎，我敢问看，听讲伊每一年收起来地籽吼，真正嘅拢人已经拢一年啊，拢一年，拢一年啊，无够通啊，互人嚟啦，安尼啦。哦，有影无影，这边钱个有真济呢，伊讲真济，但是拢无够。哦，就叫我，
1: 大家拢会惊，拢唔敢。
0: 叫我旁边迄个问，伊讲要爱偌济，我讲，伊讲伊一箱六罐啦，
1: 嗯，
0: 啊一罐530毫升啦，
1: 嗯，
0: 哦530cc 啦，
1: 嗯，
0: 哦啊我头啊我唔知，唔是千二哦，千四哦，
1: 千四，
0: 哎千四，我即马只卡叫咧，你就一罐530cc。是1400啦，一边会当上济，伊有当好我就是安尼。第二边要过去阿问无啊？伊讲唔免问，你就等头甲即摆来要开花啊嘛。
1: 嗯。
0: 开花了，甲秋天结籽，迄个时阵我才有够慢，阿慢才够钱，阿无，你甲算即款的，即款油看无迄款的，吼、哦。阿伊个吼，我甲看，伊有咧喷草，伊无咧转，咱讲在。我甲买这個，无咧转杀草剂有影啦，伊真正无咧转啦，但是有咧转加减喷农药啦，哦，干那一届尔啦，你总是
1: 一届啦吼、哦，啊，
0: 有你会加减会花下瓜肥啦，无你买那会水，
1: 啊、
0: 但是也搁比这个地岩的油啦、地沟油啦、米糠油啦，你接到的这个假橄榄油啦。也够卡安全的啦，也够卡安全啦，大家嘛要食这個，哦，阿瓜你讲这边，哦，我都甲你讲过啊，今仔日推出这個，本来这唔是咱的，这个籽唔是咱要用的，哦，人伊是豆豆啊，你扛的，我朋友豆豆扛，因后生离科学园区里上班你网络你袂哩用诶，
1: 因后生因若要爱，爱够
0: 钱，袂做好呢。
1: 因后生因若要
0: 爱，照钱，
1: 照
0: 钱，照去，照去人，
1: 照
0: 人去钱。哎、啊，我咧甲讲啊，这边出这个代志，我嘛规半年无卖啊，你嘛只拢互我。啊，因后生讲好啦，无先哦，接互阿接因家要爱生意关诶啦。啊，阮当意思讲卖啦。卖啊啦，这无钱赚啦，迄价阁破啊，阁有诶无？你是要赚啥？阮因为我来讲，迄用啊，啊要用塑胶杆仔，我无爱啦。哦，要用塑胶杆仔，用塑胶杆仔免惊会破
1: 啊。一般
0: ，
1: 一般过即种诶玻璃，阁无加油胶，
0: 阁未加油胶，阁未加真的。
1: 加因为较容易攻破。
0: 哦，啊，所以因囝，阮咧迄个囝就甲讲，甲因老爸。老外朋友讲生活我啦，哦，我才开始，伊才开始钱啊钱，就是春节呀，哦，一、那个两吹出来油就是春节，哦，用起来好油春节呀，所以你那买电话要紧个卡，0800-3180-009。
1: 0800-3180-009。
0: 我若听到人咧甲我问这個，我接触这通吼，
1: 足济
0: 拢咧问啦。阿红阿姐，这是会插起来菜，煎起来鱼是会烤啊，未烤安尼？安尼
1: 拜
0: 祭我正知影讲，咱台湾对这个，因为咱讲在啦，量嘛无济啦吼，所以无人咧，人未去推广这個啦，吼，因算未无足济。你免惊，这含你咧食油拢同款。只不过，伊咧你若咧煎物件，用这个油咧加煎，这个油袂落，哦，伊袂落。过来，这个你要煎鱼啊，要炒菜，要卤，要拌，吼、哦，要拌拢总会使。过来，我甲你讲实在，这拄啊作者阿姐，啊阿红啊，阮较早阮 做未来拢嘛用这里用烤地油。

0: 炒鸡肉你吃的，他让你吃什么麻油鸡，这样就很好的了，烤地油，如果他们在地这个台中这方面的人啊，很多都是用烤地油，你把新埔做回来了，你吃，
1: 袂惊。咱较早住会讲台南，咱迄落做过来，我做过来嘛是食济啊。
0: 啊，所以恁注意听。
1: 来煮啊。
0: 这不管要炒要煎，
1: 甲你正常诶，
0: 拢同款，含咱咧正常诶油拢同款，袂苦啦。伊这是只不过伊一个名
1: 那
0: 样啦，伊地球诶名叫烤地球啦，
1: 对，
0: 这叫做烤地籽啦。哦，伊树啊较大丛啊，唔像你咧，咱咧泡茶咧，所以你那分落蒸，啊未苦，你唔免惊，你唔啊真正含这拢真正拢唔捌，哦，我知啊，即即马只知啊，足侪人唔捌食过这类物件咧，头茶便听，遐为咧干那头茶便听啊，唔知啊讲这是啥物物件，我来讲炖。
1: 你甲咱正常诶油同款咧煮诶，无啥物特别诶啦，安尼正常三顿安尼煮啊。
0: 对啦，你都较早用啥物油咧煮，你同款像安尼煮就对
1: 啦。哦，啊
0: 你，你注意听，伊即较早我所知，我所捌诶，大部分我当阿未接触进前，即、這个烤地啊，烤地籽煎起来油啊。拢咧创啥？你敢知道？大部分拢啊！你若胃歹人哦，你一下早时间饮一汤匙啊，饮几羹啊过，你就胃就足轻松的啊。较早的人是拢安尼讲，吼、哦、啊叫人拌面线，拌面线，安尼落去食，安尼你听无？卖阁去外口冒险嘛啦！我阿你讲卖阁去外口冒险嘛啦，安尼你听无？哎呦喂！你要你个无你真正提身体下面你病、对不对来？来所以咱这爸母也袂电话紧个卡哈，因为我存这几组也袂完，后壁你要追加我嘛无通啊，互你，因为讲无人互你，因为我所有的这时间袂完，我一个无结束就结束，因为这无迄个物件，等下止。来，啊，咱过来欣赏一首歌哈。来，咱来听一下这个尖啊，我来找一下单位的好了，单位的，哦，单位的歌嘛，未歹听。来，啊，你若要服务的，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就来听单位唱的，心醉。

来，这个单位所唱的心曲哈，来有需要服务0800-3100-9，哦，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啦哈。来啊，所以咱这爸母啊，恁若袂，你爱紧落去哦，全部贵州哈。来啊，这个咱这边无了。就是要等半年，啊，咱后手存几组啊，吼，几组啊，未交完，存多后来，咱因为即卖电话真济啊，我来到接一卡一卡电一挂电话咧吼，咱来听这首一卡，伊刚才我听，流浪到淡水好，听一下李炳辉甲金门王的歌咧，来。

0: 来，这金门王的甲李冰飞所唱的吼，流浪到淡水啦，啊，流浪到淡水一个都已经卖啊吼，啊，一个即卖，
1: 一个唔知流浪到倒，啊，一个流浪到啊，
0: 无贵啦吼，来，咱即个长辈时代阿峰甲你讲啊，剩六组吼，剩六组，啊，即我的时段啦，即个时段大概都有做到的吼，你若卖，你爱警惕。好、哦、啊，我会当甲你讲，良心会换你的老干钱啦。哦，这真正实在是啦，要讲实在是，啊，这油啊，这个物件，大家爱，我相信看你咧食遐有诶无诶啦。我都甲你讲过啊，罚钱，拢小事。你即摆看到人咧大间公司罚遐是要算啥？来，咱来进一个广告哈。咱今仔推出的这个一百趴的烤地油，这是四粒子的
1: 吼，一百趴的哦，
0: 嘛拢无头的哈，
1: 我甲你头的哈。
0: 来，一罐内底一罐就是250cc， 吼、哦，250cc， 啊，来一箱内底有四罐，吼、哦、啊，一罐680块，嘛是要够少啦，那680块是
1: 真够少的，
0: 都足侪人都啊，我这边油也，我来讲啦，你闭嘴你就知啦。吃下你就知道了，咱大家在说，你给看啦，我刚才一点钟才说而已，发，政府你给发啦，钱政府你收啦，癌咱你得啦，
1: 啊，受灾害是你
0: 啦，啊，如果我说，钱政府你得，啊，癌咱百姓你得，他才有说，啊，我给发发的吼，专门，专门啦，一人发多少给你，他，哦，
1: 当
0: 有丢，有丢丢，丢丢，无丢丢的人算鸡蛋的
1: 对，
0: 敢有安尼无啦？
1: 有可能啦。
0: 啊，无啦！哎，有人会讲，你像这边话，摕着买着这个低盐的油啊，
1: 嗯，
0: 你要摕去回摕，哦，除非讲你打买发票也低嘞。
1: 嗯，
0: 你听无？我问你，迄话要摕，你是要摕足济足济遐有诶无？你是要？迄人我。

0: 咱啊，我想我就啊，要买母母遐规矩卖母啊，太多爱安尼，敢不是安尼？所以我咧讲，收起，伫咧政府的落地下里啦，无人啊调教咱。
1: 啊啊收，
0: 啊恁啊调教吗？
1: 受灾害
0: 是。啊，你来甲政府讲，我食这个低碱油，食甲调教吗？你嘛甲我补助一下。伊讲啊，你去叫医生甲你开证明，讲你是因为食这个油才调癌的。
1: 对啊。
0: 医生感觉甲你开啊呢？无可能啦。
1: 啊嘛，爱
0: 对不？
1: 一大堆的证明啥，真麻烦。
0: 对啊，所以讲，你累积以来，我都甲你讲过，食着米糠油、地瓜油、即卖地甘油，搁咱的苏丹红、搁塑化剂，食这遐大堆啊，你要甲这垃圾物件排出来。你若买到阿芳的五十股份的，阿芳跟你讲一句话，金价绝对袂害你，你也使去问看有影无影
1: 哈。
0: 对，来，啊，今仔日咱的烤地油啊，剩六组，无多啊，剩最后这六组，啊，你若买，你就是爱紧，好、哦，剩最后六组。好来，一盒一箱内底有四罐，一罐250cc， 哦，250cc。都啊，偌济一罐600嘛，四罐都啊2720。阿峰，甲你甲你啊，做那争取个剩一千九百八十块。你若今仔买两箱，上济两箱哦，拜托卖超过，真正无货啊！吼，两箱3960，优惠你偌济，优惠你3500块。哦，啊，你若买。电话寄起来，金额卡，0800-318-09。啊，我咧讲哦，这拢现做的，你放心，拢现做的，会当囥到2028年，吼，会当囥到2028年。啊，你若袂电话寄起来，金额卡，0800-318-09。阿洪甲咱只爸母阿讲啦吼，其实这个烤地油啊，南部人较清楚啦，北部人即马嘛真侪人咧食啦吼。中部一带可能拢总知影啥物叫做烤地油啦，哦，中部较知啦，因为这是中部咱这个新竹这方面的客家庄、客山人的拢总有种啦，哦，拢总有种。所以咱这，但是这几年啊，因为较早拢讲啊，做你都爱食啥，食这个沙拉油啦，食啥物油就好啦，免食个啊，迄、那个啊，就免阁食这个啦。啊，所以这个物件一阵啊，慢起来，计小歹，无人去管的，所以全爱拢放趴远去啊，放趴远去啊。这两年啊，开始咧发的，我所在吼，起码有咧推广的家己嘛，真。中部遐嘛有啦，但是遐大部分拢是大粒子的，吼、哦、啊大粒子的，你煎烤油，哦煎烤油，所以咱这爸母啊，你今仔你有听到电话寄个金额卡，因为我剩六组尔，剩六组尔，后壁来无啊，吼、哦、啊这煎完就是要等这边花开，即摆来开花啊，开花了到秋冬天才有去收啊。照顾，我咧，我来讲，我咧个叫做啥？这个原住民的朋友吼，伊就阁开始爱去修行啊，爱去找啊，吼啊！伊即摆其实嘛免啥想找啊啦，因为我甲报足济所在，伊讲安尼起来足济啊，因南投的山区队伍伊嘛拢知影，然后就去修咧，吼啊！这边队伍伊嘛拢知啊，但是我来讲，这伊唔是去人投。去人投案的，你最用心。伊若知即块地啥物人的，伊会去甲地主讲，讲啊，你迄顶头有啥物，你敢有要收？因啊，人为大部分拢讲无爱啦，啊无爱，伊就去办，然后伊才有去办。吼、哦、啊，我咧讲用个细卡布地吼，啊一布地一布地安尼，啊又再个办好，再个对山顶安尼，一布地一布地压落，那我无法度，落去我唔爱赚这个钱，我足艰苦的。哦，啊，人伊都是用安尼啊，我来讲是安怎，我这个朋友会遮认真安尼做，你敢知影？来，我讲来听，因为伊较早当时，因为咱讲在， 伊是原住民，因花莲那边的，啊，过来住伫这边已经两三代啊款，啊，因呐。

0: 因当时两阿母胃拢出卖，毛病作侪拢伫处理个胃，啊，就是来甲因只人个在地人甲讲哦，啊，恁若安尼好，我咧讲啦，你去买烤地油吼，啊，转来啊用你咩啦，吼、哦、用你咩啦，下早是啉一啉用咱个汤匙啊，那一汤匙啊，一汤匙啊，真正叫食到即摆，那伊咧讲啊，那体味个啦，糖都甲遮面惊出问题啊。了后，伊才开始安尼内容，我才开始内安尼用。哦，一般我这无炒啦，炒有炒，马浪炒过掉啦。
1: 无啦，有炒。
0: 啊，炒过有一种成分会较袂啦，吼、哦，有一种成分会较袂。嘿，我拢有研究过，我这，嘿啦，这款嘞，这款
1: 嘞，
0: 没有一个，我看迄一款嘞，炒过，嘿啦，炒过带拢。你无讲啦，大部分拢无炒啦，大部分烤地油拢无你炒较济啦。好、哦、来，咱只爸母啊，紧哦。
1: 有炒过，有炒过。
0: 一箱四罐，一千九百八十，吼、哦，一千九百八十，这是四罐。你若买两箱，就是三千九百六十嘛，原价三千九百六十，我以为你三千五百块。哦，啊，今仔日全部拢总结束，哦，拢结束。啊，恁啊，买爱电话记个卡。啊，有人你问讲阿峰啊，啊，这烤地油炒起来，菜会有迄个味无？有迄个烤味无啦？无啦，迄是树啊，迄是一种名呀啦，无烤味啦。啊，伊个油是安尼，要安怎讲金黄色，透明的金黄色，足水个啦。好作水的，你青油怎咧啉嘛未苦啦，嘛未苦啦，啊嘛未哦，你会食到会惊啦。哦，啊你炒菜要炒要煎要煮，哦，你要卤要煎，拢总会使用啦。要拌，哦，我知足侪人用拌呢。啊，即摆上出名叫做烤地油鸡，我、哦、用这款油类炒鸡吧，含姜类炒鸡吧，哦，起来有够好食。我跟你讲。你若用烤地油，你甲炒烤地油鸡啊，起来买个鸡肉无人要甲你食，人拢甲你浇迄个油来浇饭，就食咧几来碗。哦，啊人迄姜啊切薄薄啊，爱煎煎哦卤，哦为人拢个咧，别个卤啦，哎别个卤，别个卤来食，哦做好食。我若去德山哦，拢嘛食即味啊，拢经迄味啊，大家拢经迄个姜咧食呀。哦来，
1: 啊
0: 搁浇
1: 迄个烤地油。
0: 啊，饭桥啦，交烤地油，你就食到变贵啊！我无骗你的，真正有够赞的。来，买电话金额卡哈，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我咧讲哦，提不到，连家你也听到讲，阿娘要提四粒子的，原来这贵。你想要买袂落手啦，我无骗你的啦，吼！啊，咱剩最后，安尼剩三组啦，吼！剩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剩三组啊，剩三组啊，你那边要退无啊？哈，来，以上广告啊，以上广告啊，袂较紧的哦，因为剩只啊，啊。这就即摆这边你若提无到，啊等半年以上啦，哦，一定要等半年以上啦，无通啊讲话要爱就要爱啦，因为这就要个开花，就个结裂啊，就个结裂了，爱个一阵啊才会等慢嘞，都唔是规年头等你生的物件，来，啊未紧咯嘿，未紧，剩最后三组，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180000 来，咱来欣赏七龙的歌。来，咱来听七龙啊唱什么歌呢？唱这个《准雷三声》啦，好来。

0: 来，准礼三声，吼、哦，准礼三声，买电话金甲卡，吼、哦，电话金甲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吼，这全国免付费服务电话，我来讲，剩最后两组的款，剩最后两组，吼，你若未爱紧啊，未爱紧，吼嘿，来。咱这长辈时段，我跟你讲吼，这顿伊吼，你顿伊要炒、要煎、要卤、要安怎，要拢会使，含恁兜又拢同款，只较早安怎煮，即卖就是安怎煮啦。安尼你听无？唔免特别去，唔免特别讲啊，这会苦会啥拢无啦，迄是一个名呀。好来，买电话金额卡，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这是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你我讲存一几存一两组尔，哦，你那不要紧啊，啊，这边完，这边完结束就是爱上少啦，爱半年以上才有去才有去推出，啊，都无物件，哦，这都唔是都唔是讲话要爱咱来进口迄、那个迄、那个迄、那个油迄、那个豆啊来用，这都无当体的物件，哦，来，所以咱这爸母也不要紧啊，空八空空。三一八空空九
1: 零八零零三一八零零九
0: 好来爱你等你哈我

0: 来讲啦，食一粒吼，身体有健康的，啊，我来讲，这是真正人客接到的吼，伊就是胃啊，胃胃赤酸有无？啊，有幽门杆菌，迄、那个幽门杆菌是胃癌最主要，你会生，咱人会带着胃癌，就是种幽门杆菌的问题。人伊讲伊透早安尼啉吼，拢下早时爬起来，苦茶油做一汤匙啊啉落，安尼。大工人，人过去，人买啊，过去检查好位啊，好位啊。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买啊，今后是0800318000咱来听一首啊，客店啊唱的《内山姑娘》过了后啦。哦，我这首歌未歹听，我甲吹一下哈。内山姑娘，来山姑娘嫁了，来山姑娘嫁，来山姑娘要出嫁，来山姑娘嫁了啊！
1: 小陈贵小大，
0: 来我看卖了嘿，好来，啊咱这爸母啊，你若不要紧哦吼，不要紧来。啊，无你到时，我即摆若结束，你真正无来山姑娘嫁了后来。
1: 两首啊，吼。

来，客店那所唱的《内山姑娘》过了后，来有需要服务，0800318009。我跟你讲哦，真正爱吃。我都讲过啊，你甲看报纸，即几你看你人生安尼看落来，你对自。

0: 对地位啦。好来，所以咱这爸母啊，你若袂电话寄给金家卡，咱全国免付费的服务电话是0800-318-0009。啊，你听好详细，你唔免去甲想遐济，哦，你唔免去甲想遐济。这个油含咱的油拢同款，但是你对甲煮物件，你免惊会落去，哦，免惊会落去，做好的物件。所以咱这爸母啊，袂爱电话机个更加卡去，电话机个更加卡来。金梦姐啊，你要爱油呢？
1: 单三泡呢？
0: 喂，
2: 喂，看到油。
0: 好，你要一箱还两箱？
1: 单三泡呢？
2: 没收到。
0: 好，安尼，后日落去洗我去。
2: 好
0: 的啦，好啊，好，好好，来，你那边电话请卡卡，0800-318-009，因为车要买无啊啦，我希望咱这爸母啊，食一个身体无负担的啦，哦，食一个身体健康的啦，免去看到这报纸看着，哦哟，食个生癌，啊，将来你烦恼，你拢迄阵拢上班啊啦。真正拢上班啊！哦，你唔系食话之类啊啦。好来，所以咱也袂电话更加卡，0800-318-0009来，咱的节目来到时间尾，而且阿翁阿华，祝咱只爸母啊长辈时代，大家身体健康，会记了嘿。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准开领导来接收听，有着望你看成阿万金的阿红
1: 阿华
0: 为你服务，快乐的长春人，再会，
1: 拜拜。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3: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2: 遐严重哦。
3: 对啊。
2: 那呢吼，紧甲伊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伊袂当做，一定爱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这类著作，则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4: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

河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甲成长。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客，请收听中中主持故乡列车节目。

的恶狐因走了，惊准的人，这么进行节目是故弄的些节目，故弄的些节目，这一摆就不是变，这边两点辛苦，是不呢？拜礼拜日再去是一点，或中到十二点，虽然算两点辛苦，中到一只身体服务，连台北面本广播电台二台，当我母亲也播出，那你忙咯？港这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民本广播公司，或者用手机啊，用电脑，你就当听到高雄的车节目，高雄的车节目，欢迎你的广播节目。

走的车这么装置是抗华人人向先鼓励中校职业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合作各方的车这么目标提倡合作鼓励向先替弱势团体发声推广市政的模各方的车这么是相当性注意性怀念性幸运性因为这么各方的车这么两个单元报道高雄新闻访问高雄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我们乡亲罗清龙先生在中和云山路做人高于老实卡大是在认真打拼卡大在做学手事业优胜啊什么退休啊让你听人高雄的这些目啊拍电话高雄的这些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阿姨的第二千金陆区元小姐讲介朋友去宜兰佚佗哦，啊，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车节目。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电协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拍电话给高雄的车好朋友大家，今晚问候天气真炎热，出门要注意安全，爱戴嘴罩，还佫戴。太阳目镜啊，地图啊，啊，种种，滚水爱给您一挂哦。咱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的按摩小站，也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咧新北市府东路府中捷运站落车，啊，就看到啊哦。板桥区公所一楼啊，倒手边啊门的后壁面楼梯卡，那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的。辅导的按摩小站，拜一个拜五拢有，再去是九点到下晡四点。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发展协会经理署长张明清张经理署长吼，啊，明仔拜一又上班，顶礼拜去开会吼，明仔拜一又上班。啊，好朋友你有咧廿零，我甲市长朋友捧场者，市长门口这是专业市上按摩。专业的市中按摩，两年严格训练，有一个技巧，功夫是一流的吼。啊，好朋友，你政府的用心用苦，啊，提供一个所在的板桥区公所，哦，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啊，好朋友也多多甲捧场吼。啊，明仔载拜一张明星张女士都有去，在一起搞点买一波四点吼。好朋友多多关心弱势团体。真感谢，谢谢你，天哪吼，确实袂歹。什么短婚也精神流，短婚精神流这足久啊吼，啊恁要报应啊，你也使拍电话。23-0-0-4-5，唔能拍唔着，是23-0-0-4-5，感谢你收听，谢谢。

这二位二兄啊，吼，这是台湾日俄之王吼，日俄之王，温金良音乐家所演奏的哦，这确实特别袂歹哦，真好听。这段分量精神类哦，这种足酷啊！正感谢好朋友收听高雄的这节目，新北市关怀市场者生活等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打电话给高雄的家的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候，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感谢新北市关怀市场者生活等协会荣誉理事长张文良张理事长哈，我要给吴友斌问候，特别给吴友斌问候哈，啊，做事专门去进行请假，啊，叫咱张荣誉理事长张文良理事长哈，啊，请假哈，赵处长去南部。去进行哦，真感谢咱民族党咯，龙兴花园隔壁附近啊，等加大信心，讲时间过得足紧哦，一天一天就过安尼，等加大信心，祝听众朋友大家平安，讲平安上重要，身体健康平安上重要吼，其他的名利哦、钱财去拢看烟。过去就过去呀，所以讲身体健康上重要，家己爱照顾身体。天气热的话，爱啉寡滚水吼，啊，最好是卖出去外口晒，啊，你爱炸雨伞、地帽啊，都要太阳目镜吼，加啉一寡滚水。真感谢咱陈家达先生，真多谢，谢谢你，继续个安排怀念的音乐《飘浪之旅》。二三共七共四八五，各样的家里人认为。感谢你收听，谢谢。

二胡的吼，谢奈哦，确实袂歹听哦。尤其是这温金龙音乐家所演唱的，真感谢好朋友收听，这是飘浪之旅，真多谢，谢谢你。在你心中，老无人生诗，我将素金小姐吼，这个好无努力打拼，自力更生，自力自强，确实无简单。甲家庭建设甲幸福美满，哇！伊拢会听咱的节目，讲。播出去吼，啊！那听咱高雄的这节目吼，咱老无云先生个张素金小姐，发动你来个高雄的这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真感谢咱新增老无云先生个张素金小姐吼，啊！这张素金小姐吼，多才多艺，哦，伊二胡也蛮晓呢，口琴啦、歌唱比赛哦，拢个比赛拢有得奖吼。这是认真打拼、坚强的路线。啊，真感谢这现车辆表现哦，看安家境哦，这张素金小姐确实，大家拢个称赞。俄罗这对人阿婆，真确实无简单。真多谢咱新增老无人先生个张素金小姐，你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哦。还讲些大义大苦哈，咱张素金小姐爱听些大义大苦。和平当路，还是苏太太来听。大家新妇乖贤惠，咱厝的新妇赤白白，家己介意家己吹，是大人也不记讲话，性地改西湖万会，做翁等待有机会，翁某同心定存折，认真打拼买产地，这人比人气死人，这家比家。这个福气的啦，人家好福气才能好心妇。哦，啊，你才这心妇，虽然讲是讲吃白米来讲，啊，不过虽然心情强啦，哦，做头路啊，真好做呢。啊，咱红晒都等恁来，啊，你家己驾驭无多，今日驾驭咱是人无给讲话吼，今日驾驭这最有人来的嘛，啊，这是无多。啊！这但是性地人要改晒古玩味，啊！无你做暗啦，咱才是有机会。这阿妈莫讲心哦，定存折，银行一张一张的定期的存款，或阿这边阿怎么讲？要定故乡苗栗附近要去买产地啊？哦，这常常啊去运动，啊，听了一句话，我上底下接你讲，讲你新妇跟伊的新妇安尼比较哦，有人讲唔好计较，唔好比较哦。比较是等于唔通啦，那比较是卖比较，我想过大人比较么？比较讲什么人选叔叔较是，什么人啊？修法哦。

啊，我比较讲，因兜赚侪钱，比较咧无效吼。啊，所以讲，计较绝对卖啦，哦，卖上计较人生吼，舞台，而且来这世间也无外久，所以讲我留一挂好印象，冇想计较，那比较小夸就好啦，啊，比较一挂较有内容的啦，哦，卖比较迄有咧无吼，啊，这个是讲。因家己介意，咱时代人也无法度去讲话。好、哦，啊，不过人伊即个查某正好做生意，啊，讲伫因故乡，讲因一个厝边，啊，一个地卖伊哦，就价一个三百元古厝啊，伊甲买起来吼，啊，这是真正的故事。讲百家新妇乖贤惠，咱厝新妇嫁白白，家己介意家己吹，时代人啊无计讲话，性地介晒古万话，做翁单台有机会，翁某共生定存济，认真拍拼买田地，而且待遇到苦，七二啊吼，再讲出一个故事，真感谢，谢谢你收听三部书类。什么所在听的节目清楚未？再拍在这边讲。二三空七空四空五是个人的家电脑电话，咱个人的家节目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谢谢您。

好演奏的沙坡苏瑞，今仔进行节目是高雄的车节目，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好朋友应该登去高雄行行看看的，啊，今日无闲无多，上少来拍一下电话，甲许多人关心一个健康一个。大伯大母、阿公阿妈、丈人、丈母，大家大官，即长辈，拢爱多关心身体健康。啊，有甲许多人在做伙哦，你也看伊面色，看红高下齿，满面春风，身体健康无？啊，是面色青黄消散路嘛，走路走未去，啊，一声吐血，啊，你就爱带去大间的病院做彻底检查。大间的病院干那早起时无去困，啊，你拜六的早起时你就无上班，啊，你再带你的许多人。去大间的病院做彻底检查，啊，看什么坏，啊，来对症下药。许多人个第一是你的福气啦，你要好好珍惜，珍惜哦。这是上天给你的好的礼物，许多人要健在，你要好好珍惜。老人智慧，上惊两行代志，第一就是怕无去，第二就是跋倒。啊，怕无去，有的记忆忽然间就失去。所以讲，在出门算他在路上得买，啊，就足麻烦足费气啊。所以讲，你系事先啊，啊，甲陪伴，你事先也无用，你要请一个义工，啊，来照顾。啊，现在底下再来公家开，何况我这钱来公家开，啊，照顾许多人，啊，你较袂怕无去，啊，怕无去真恶吹。但怕无时，你再个订报纸、电视、电视台广告、电台广告。找嘛找无，还有奖金收人嘛是找无，所以讲你爱卖单独出门。第二就是跋倒，老人的骨头脆脆，跋倒骨头断去真恶好，啊就真晦气啊。所以讲你前段哪有位你去看，前段的地拢是顺是顺搓搓，结果拢会无去，啊位就骨拖开后最爱跟吃起来。啊，人无跋倒就真麻烦啊！所以讲好朋友吼，老人上惊两下，大家就是怕无个跋倒，爱好好珍惜，好好关心，啊，关心伊生活起居，吼，啊，照顾伊生活起居，啊，关心伊身体健康，啊，看有所有人养无，好亲人有家当无，吼，爱些爱些要关心起来。拜托咱的好朋友，对许多人爱关心伊身体健康，照顾伊生活起居，真感谢。所以继续收听怀念音乐，古早古早吼，新生生二三共七共四八哦，个人的车联络电话，咱个人的车是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二胡烟草也心生生，啊，听起来真是咩心生生呢？从当中我是讲一个台语道故的，迄一个故事，迄当中啊好朋友因朋友，啊，所以讲，伊讲哦，当中啊听，啊，当中啊这个写起来台语道故哦，这中秋，中秋节哦，中秋节十五，八月十五中秋节，啊，中秋节从什么团圆？啊，为渔人、渔人团圆啊！啊，拢啊，等于故乡。啊，中秋节去讲个离开故乡，啊，伊无法大代志哦。伊爱人啊，有孙啊，爱无头路，伫南部无头路，要台北创业。啊，所以讲，拄个中秋节前一天，中秋节咧讲啊，就差不多哎来台北。啊，所以讲认真拍拼去拄到伊个同窗好友。啊，所以我介绍做生意，啊，有赚钱。所以讲就一段故事，当中个写些七字啊，台语道故哦。啊，听了这心酸酸，再去想这首台语道故，请听众朋友来听，批评指教哦。中秋月圆正十五，离开心爱是错过。爱人啊，有心已大度，经济困难无法度，决定不想找头路。拄着贵人来相助，何必苦换路道好？打拼奋斗心富好，等于故乡结婚爱好，阿母互相来照顾。啊，所以讲，这个是讲无法度要做爸爸，阿姨呐有心啊，阿姨无打拼，无认真打拼比赛，啊，都来个打个车头，阿家头无心熬车头哦。他不在头后车头，攞一块皮块的行李，啊，到落车时阵，来不及有时候，啊，有人咧叫伊名，回头看，就是国民学校当冲的，啊，当冲来台北做皮块行李吼，我跟爸回想，啊，都伊来讲讲这情形，还讲无我都跟下手吼，啊，迄当阵，哎，我是台北官呐，新增三零八英和中和班级这较济人诶。伊一个无夸就无来做，哎呀，做台北市那样啦，好、哦，而且百货爱去巡，从我有看什么会，爱来报，所以讲无来合作啦。我出本来出工啊，带来赚钱来供给他啦，好、哦，而且讲啊，都贵人个相助，啊，趁着科幻就多吼，科幻就是讲无水，对哇，哎，天气啊，因为产量比例少，啊，就是阵大吼，吼、哦，哎，对哇，国翻身。我、啊、这就是讲台语故事，七字啊，台语道故的故事。中秋月圆正十五，离开心爱是错过。爱人啊，有心已大度，经济困难无法度，决定不想找头路。拄着贵人来相助，可比苦花落大雨，打拼。

奋斗成富豪，等故乡结婚爱好，红母互相来照顾。哦，这是一个故事，讲给大家听。哦，这就是讲，他拄好去拄到伊个同窗诶，哦，你做八岁，啊，叫伊个啊，走即个台北县，即嘛改新北市哦，新政策方面诶，三两波，啊，就棒球、中华、英华，确实两个所在，确实无开发，即嘛好一路去开发，啊，结果生意未歹，有赚到钱，真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咧，各样热切节目，真多谢。谢谢你继续的收听周鲁莽二三共识共识帮我是个人的家庭的电话感谢你收听那个人在线路播出多谢

感谢好朋友收听，包括一个故乡的消息。在新北市政府罗岗桥辅导的暗门小站，在邦桥区公所，邦桥区公所就是咱新北市邦桥区府中路府中捷运站有车就看到啊。咱邦桥区公所一楼后壁面，吼杜秋平后壁面啊，大水沟还有市政棚头底下服务，拜一到拜五拢有，再去是九点到下晡四点。

新北市关怀时装者生活在社会情侣指导队明星要服务明天拜月哦，九点到四点，好朋友伊就去抓人，多多把时尚朋友捧场，真感谢收听《思外人》。

被集团吃吃哦，你来接个电话，讲温潭无了哦，一本万利的，那是骗局，你莫叫骗你哦。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日节》节目，继续收听，看来只收看是风中万高，加上武林，所以这是应该。

感谢咱住伫中和，从这之间有道路，这有道路人人好，啊，大家拢足有路吼，啊，足有礼貌的。真感谢有道路，讲中中我要陪伴你，真感谢。咱土城陈玉梅小姐，发电来个各种的亲爱好朋友，大家请安问好。咱中中我哩讲起大义大鼓的哦，真好听。真感谢咱土城陈玉梅小姐，真感谢，继续收听，提醒无用。

传授给皇宫修法，来做判代志，安尼是有效。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咱继续个安排分博情。感谢你的收听，谢谢您。

因为时间关系，那个电台差不多。啊，小弟呢，再回到当下的现场，感谢你的收听，咱共同过来欣赏秀丽的哀婉。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互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督促是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小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1: 这么好哦。
1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0倍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世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4: 爱心专线0223970100，0223970100。

董少恩早的比以前的声气，现在这场节目是故乡列车的节目，故乡列车的节目一礼拜只有播一遍，一遍两点钟久，是每礼拜礼拜二早起是七点，到中昼十二点，稍微算两点钟久，中中的一条选择服务，在台北民本广播电台二台东方五千号，那你网络广播的时阵播出。你用手机啊，用电脑，你上网找民本电台，还是民本广播公司？啊，你用手机啊，用电脑，就当听着故乡列车节目。故乡列车节目，非盈利广播节目。故乡列车节目宗旨是更华人人向善，鼓励同胞积极，改善社会风气，弘扬伦理道德，提倡正当和乐。故乡列车节目目标是提倡好度，鼓励向善，推动社会团体发声。推广是中华模，故乡列车节目是风土性、趣味性、怀念性、新闻性音乐节目。啊，故乡列车节目的单元，不如故乡新闻访问故乡人士，请好朋友收听批评指教，真感谢。啊，不如一个故乡的消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的按摩小站，伫咧板桥区公所，板桥区公所是咧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如府中捷运站有家都看到啊，哦，这一楼办个护工所，一楼倒手边的边仔门入去，后边一楼推卡，还有四张朋友底下服务。

拜一甲拜五，早起时九点甲下晡四点，拢四张朋友专业按摩，有两年严格训练，有摕到执照，可是讲功夫一流的。哦，所以好朋友，你就来抓人，前边边要用谈，啊，四张朋友捧场，哦，在这新北市政府劳工局用心用苦，提供一个所在的棒球库工所，吼、哦，好朋友，啊，你正讲一兼二课。啊，这抓人对于身体有所帮助，血液循环一个正常，好帮助弱势团体，帮助这四张朋友助力更新。赚钱吃家己，啊，好朋友多多捧场，还是你的厝边隔壁搞鸡蛋后尾，家头个看，看板加牌，看下市场专业按摩无？那有你就可以捧场，还是车头医院、病院三个月慢性处方签，啊，你免去回诊，啊，你号码啊就调你，啊，就甲市场朋友捧场起来哈，啊，好朋友，啊，咱这个。新北市政府劳工局辅导按摩室站的棒球库工所的，正好吹一楼吼，服装捷运站吼棒球库互动咯。啊，你拜一甲拜五拢有，啊拜一拢九点到四点啦。啊拜一是咱新北市关怀市长者循环站的经理处长张明正张经理处长伫遐服务，明仔载又去。好朋友多多关心弱势团体。关心视障朋友，真感谢，谢谢你收听爱情的十二楼。董小燕早，真侪朋友拢爱听，我的厝边阿我阿姊早孙啊，有人小姐做了三年半，拢爱听这董小燕早的。真好朋友做来收听，二三空七空四八五，个人写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哦，较少甲许多人讲话一下，啊，带许多人去曝一下日头一下，这嘛真好。真感谢好朋友收听《故乡的车节目》，继续收听。

这董孝公出悲哀吼，啊，就是糟糕听，是无言惊叹。真感谢好朋友收听，谢谢你，真感谢。还讲些大义大苦的哦，东东的厝边哦，讲我拢听东东的节目哦，真感谢。啊，再讲古老的考选时哦，这考选时光你听。啊，我做地这个闽南语电视时哦，要跟咱某听无电话歌。啊，我做地三百四百以上的单选时，单选时哦，真感谢，感谢这厝边当中的听东东的故乡的节目，真感谢。讲是大义大苦哦，古早人定来讲两句话，讲少年人未晓想，食老你都唔知样吼。定来讲这個，啊，东东啊，什么中哦，佫话差六句啦，到八句哦，啊，听过未？现在伊来未晓想咧，后来讲一个少年未晓想，无欠伊咧娘，有钱我别用，酒醉水佫无呛。戆甲未比上，事业无成上，甲人未比平，食了你都唔知样。哦，这古早的讲这句，少年未晓想，食了唔知样。当中啦，内底佫啊记了古落去。所以讲无谦虚啊，自夸，讲是外高都外高啊，未晓牛人。

啊，对长辈拢比较尊敬哦，啊，个人无啥来往，啊，有钱无开到外面帅，就开始开了了，啊，小酒出去啊，佫醉茫茫，佫直直啉，啉到安尼徛喺桌仔顶乱跳，安顶来拍鼓声，然后啊，即款呢，正讲讲甲袂悲伤啊。哦，囡仔来遐白相台作欢喜，哇！这囡仔过遐白相啊，吼！啊，你事业无成就，甲人未比拼啊！啊，食了你都唔怎样啊？你第一道苦，中中个道路哦，少年未晓想，无欠伊人娘，有钱我白用，酒醉嘴个无强，梦甲未白相，事业无成就，甲人未比拼，食了唔怎样？将来那是要白一个哦。别使别个老费，别个老费就废气啊！啊，小个别只追涨一下吼，啊，有会涨，看个涨，未晓别，即将讲王家别别涨啦。酒醉啊，都醉啊，个直直啉，啉啉吐吐掉，身体上歹去吼。即将讲王家别别涨，真感谢，谢谢你大义照顾，跟继续换牌，好听的音乐，流落天涯山下卖。2307-0488，是咱高雄的车联络的电话。咱高雄的车节目现场播出，感谢你收听。

啊，关心时代人的健康，爱照顾伊生活起居，啊，看时代人看有需要啥，哦，啊，你爱来协助，加班社会朋友收听，啊，带伊读起一头一个，安尼也是未歹，安尼收听，好听音乐，波波阿妈。

那诈骗集团加这里吼，你做等于你的事迹，如果温谈无聊，世间无种代志，你就是骗局，你莫受骗，咱继续。

就关心许多人的健康，啊，照顾的生活起居。真感谢你的收听，故乡的佳节保重多谢，期待再相会。

感谢你收听《高雄列车》节目，真感谢。为用个等高雄行行看看，无用拨只电话个高雄许多人问候一下，关心伊个身体。老爸老母啊，公阿妈，用人用物，大家大看都关心。收听无言做温柔。

感谢，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这节目，真感谢，谢谢你哈。来讲一个一家人咯哈，一条艺术哈。这本册是一个朋友来上我们高雄的家，用岁月的岁哦，岁月的美哦，以必然流失哦，这岁这岁月的美，岁月的岁，在于以必然流失，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心中的门俗开，清风自来。慢慢爱用时间甲心来看人，或者有哦，慢慢的有讲用你的时间啊甲心来看人，未使只靠迄对目睭，莫活在过去的记忆中，你会记得。长的日头是无法度晒干今仔日衫，或者叫艺术哦。你提来提来做参考，或者讲岁月的岁月的美啊，在它流失，在于它必然流失了。春花、秋叶、夏日、冬雪，心中的门常开，清风就来。慢慢学会用时间和心来看人。而不是主靠那一双眼睛，蝙蝠在过去的回忆中，切记昨天的太阳晒不干今天的衣裳。哦，这叫艺术啊！一家人咯，参考趣味，继续收听好听的音乐，感谢你哦。咱继续收听，家中的人。你生控制控制不好，感谢你收听，谢谢你。

拜路唔难行，风光秀发，安分守己，啊，孝敬父母，啊，啊，就不良嘅习惯当，绝对唔好跋筊，啊，咪花天酒地，好、哦，真感谢好朋友收听，咱继续去收听，浓醉嘅心情。

这董小燕早可是袂歹哦。感谢好朋友收听，在咱中和丹中荣先生，丹中荣先生是个中中的恶哥吼，做兵共单就袂啦。啊，伊退伍了后来中和家创造事业，啊，伊人家高二老师加大实地努力打拼，事业有成，现在是咧做无碍吼。啊，怎啊退休了后拢咧听咱高雄的节节目。感谢咱中营兄个中营叔啊，真多谢，谢谢你哦。中央在你讲过去人咧讲的哦，高义高地啊，拍拼等机会哦。那些中营兄开始做高义，大家拢学了个称赞，真感谢咱中营兄，真多谢。来报道一个故乡的消息，新北市政府劳工局有辅导一个按摩小站，伫个板桥区公所。板桥区路上都有咧，新北市板桥区府中路都有咧，府中捷运站啊，落车你就看到啊，板桥区公所一楼的倒手边哦，就连后边门也去要推卡，要设帐篷游，伊是新北市政府路高局的辅导的按摩小站，拜个拜五拢有哦，早起时间点个下晡四点有设帐篷游的底下服务。苏大鹏由于两年的这个兼职训练，有提到技巧功夫一条位哦，而且政府啊辅导底下可以做些更新，努力打拼啊，赚钱要自家己。啊，好朋友又去捧场，你这样讲一兼二课，两年对伊身体有所帮助，按摩吼、哦，就血压比较正常，啊，佮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你这样讲一兼二课，啊，拜一。诶，九点到下晡四点，是咱新北市市长者、新北市关怀市长者生活的协会，经理首长张明正，经理首长哈。

拜一，明仔拜一，哦，又去九点，啊，到这个四点，好朋友多多个熟悉团体，甲四站朋友捧场哦，真感谢，谢谢你，啊，继续安排怀念音乐，江边秀别，二三共识共识帮我，个人就写联络电话，感谢你收听，谢谢。

感谢你收听，这么进行这个各种的节目，真多谢，谢谢你继续收听，好年你的小姑娘。

那时间的关系哦，咱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告一段落。感谢好朋友收听咱高雄的车节目，咱下礼拜空中相逢，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再会。来收听高暖辉，啊，那有空的时间再听吴中教，再会。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她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才会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4: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6: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哎，啊你哪会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

醉人的东风。玫瑰般的美丽，夜莺似的歌声，都随着无情的年华消失。我到哪儿去寻找我往日的旧梦？只剩下满腹的心酸，无限的

你我有门也有平凡，玉环与蝴蝶坠，为何不能夫妻配？

你还记得吗？当苹果花盛开的时候，我俩曾围绕在苹果花前，你曾悄悄地告诉我，要把我当作苹果花一样的爱护。啊，你还告诉我要让我永远生活幸福呢。可是多少甜蜜的旧梦就像镜花水月消逝无踪了，水也无路，你也无处，你就这样忍心遗弃我吗？为什么？为什么？

这是民本二台帮我五千下刷下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的痕。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太阳好，感谢你哦，哈、哦、啊来收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安排歌啦、音乐啦，哈啊，到大家呢轻松快乐听节目，就是一个娱乐啦，哈、哦。唔啦，讲轻松快乐娱乐吼，嘛、哦，比如咱的朋友啊，哈、哦，你少动一下脑筋啦。哎呦，听节目就要轻松啊，搁用脑筋咯、哦、吼，哇，真吃难的吼，几点啦？头脑就叮当一下呀，对不？动一下脑筋，较袂叫生身气啊，较袂叫拍个气啊，头脑得用吼，较灵活啦，较袂讲安尼吼痴呆，吼咱讲老人痴呆啦，吼啊，咱讲一下吼，和朋友动一下脑筋啦。哦、阿伯啊去爬山啦，阿伯啊爬山哦，吼，是啥物会啦？就是讲要有你小用脑筋小想一下啦，啥物意思啦？阿伯啊爬山是啥物意思啦？咱拢知影阿伯啊吼，通常咱都是讲已经有上年纪啊啦，有年纪有岁数的查甫人啦，啊一般哪去爬山拢会感觉讲，哎呦，不知啊忝呢，哦小点边啊小休一下，哦底下呢边啊小休一下喘啦，哦唔再叫做吼边啊喘啦。有想到无？那你讲吼，要叫伊去边啊窜啊，阿伯啊爬山啦，边啊窜啦，吼，动一下脑筋啦，吼。感谢朋友的收听《青春乐园》节目，首先感谢大家。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有需要修清服务所在，好电话者多多的利用，非常感谢大家，感恩，谢谢你。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多吼听一首陈雷所唱的吼《可爱花蕊》啊，咱若去欣赏花、看花，拢唔爱看花开啊水当当，爱花若冷去，你敢要看？当然，咱是无要看迄个冷去无好看的花啦，拢唔爱看呢水当当啦吼，心花就开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啦，对不对？你若讲呢吼干干净净啦，啊清茶吼安尼整整齐齐、清气，身躯无迄个味啦吼。你的朋友嘛，自然的多，人嘛较愿意吼，跟你接近啦吼。所以咱人啦，吼咱人唔好吼做懒惰啦，懒惰。后来咱今日是要来讲这句台语啦吼，懒惰啦，懒惰。哦，形容一个人啦吼，过去讲叫做吼散漫啦、邋遢啦，好，咱就是讲吼，哎，懒惰啦。哦，这个人够懒惰，哎，身躯穿干一领衫裤，哦，你是偌久无洗啊啦？吼、哦，迄皮壳拢爱掉掉，弄一个个味出来了吼、哦。不管吼、哦，娶无某啦，吼、哦、朋友嘛少，贫惰阁咸懒惰，吼、哦、真正人个查某囡仔啦，看到你吼、哦，真正会倒断啦吼、哦。啊，过去所讲就是吼、哦，厌恶、反感啦，吼、哦、啊，咱就讲话倒断啦，倒断啦吼、哦。有一句吼、哦，足趣味的代言吼，形容一个人啦，形容一个人，个人观。个人缘吼，人哋安怎呢？我你啊个人缘，迄金嘛，金嘛，金看到会腐烂啦，鱼啊看到讲会倒蛋啦，沙巴鱼看到哦，好厉害，会跳过花。迄阿婆啊看到吼，哇，煞个个配一个嘴烂。诶，即句敢那都要捌听过。有啦，客店也无唱迄首吼，三年前的我来面对到一段即个口碑啦，吼，就是形容一个人个人缘啦，吼。啊，咱出来讲啦。我讲迄个懒惰的懒啦，哦，你身体有够懒呢，哦，咱讲身体虚弱啦，哦，有够懒啦，哦，身体有影真懒呢，哦，身体虚啦，哦，懒心懒地啦，一条条都看伊伫破病啦，咱就直接讲哦，伊就是真正吼懒心啦，哦，咱俗语有一句伫讲讲即个懒啦，懒懒啊买啦，懒懒啊买毛一波赚，哦，就是讲吼，你看即只买，看伊那安那虚弱。看你啊，虚弱这只马，伊卖给你踢咯，迄后脚一踢落去吼，嘛是踢人哦，所以搁再安怎戆，搁再安怎擦饭桶的人啦，同款啦，人伊毛一项吼，可处的这个所在啦，主要吼，咱唔通吼，看鸟的无点哦，唔通看鸟无点哦，即句就是安尼啊，咱他妈的毛一波踢啦吼，好，咱爹讲啦吼，我这个懒惰的懒，安怎呢？哦，这个人我个性足暖心的啦，足暖心的哦。我拄到这个人真正的吼伤脑筋啦，切伊无法的，吼、哦、暖心哈、哦。故意就是讲吼，懒散啦、哦，做事情拢拖拖拉拉啦。哦，咱来讲话暖心啦，吼、哦、有我有够暖心的，不管拄到任何代志吼。哦安尼拢安尼，无要无紧啦！啊，有咱是急甲要死，伊就是无要无紧，所以拄到这种暖心的人吼，真正吼，切伊无法的啦吼。咱今甲朋友讲的哦，在趣味的代志啦吼，懒惰啦，懒啦，啊，阿哥吼，我这里吼，懒惰的懒啦。

可爱的马啦，哦，这只马吼，咱的性情啦，因咱来当了解吼，啊，马啊，马头啊，梳梳一个呀，吼，吼，伊来当我欢喜嘞，啊，啊，你哪不知道这只马的性情吼，啊，你啊梳的，该梳的唔梳，啊，这马溜黑心也该打，要拍马屁，我跟你讲，伊去卡了，后卡了，给你拦落去，哦，你看来拦他妈马吼，伊嘛啊，冇一步坦吼。哦，可爱马啦，哈、哦、啊，对于无了解哈，上、哦、好啦，甲这只马哈，就保持一下这个距离啦，保持个距离。除了讲哈、哦，对于这性无了解，保持一个距离。一人人嘛，同款啦，甲任何人拢同款，依然爱保持距离哈、哦，以测安全哈。哦，一开车唔是安尼呀，哦，保持一个距离啊，较袂小碰着。哦，咱甲任何人拢同款，拢同款。爱保持三分的安全的一个距离啦，吼！你敢无听人一句在讲吼，相敬如宾啦、啊，相敬如宾啦、啊，对不？你看那厉害的人，高手吼，那在吼人跟人中间吼，咱讲人际上吼，伊拢吼会扭开吼一个嘟嘟好，嘟嘟好一个胖，一个胖，这个胖吼，唔是讲吼，这个人那真的要冷漠啦。人家他是一个防火墙，是一个防火墙，没有这个旁，你看看那火若一烧起来整排，没有这个防火墙，火若一倒起来整排都影响到，整排我们就变成家里面的人啦，朋友啦，同事啦，都一样啦，都一样啦，我们要对这些人有七分的亲热，要有三分的这个分寸，哦，那三分就是你，哈，你的这个哈，这道啦，哈，穿的这个哈，防弹衣啦，保护咱家己啦。咱该想看咱少年的时阵哈，少年的，是不是嘛？安尼啦，是不是安尼？哦，跟什么人啦好哈？哦，什么坑啊旁拢挖出来好伊啦？咱所讲哈，掏心掏肺，是不是少年的时阵？你是不是安尼？哦，到尾来啦，到尾来，归尾来哈。我跟你讲吼，伤你上盖亲的，吼伤害你上盖亲的，往往都是迄个吼，跟你上盖好的啦。伤你上亲的，迄个都是往往跟你上盖好的，是不是安尼？哦，所以咱即马该记起来啦。咱得讲吼，这个距离，跟你保持一下这个距离，不是讲吼要来防消人啦，不是要来防，不是要防消人。哦，是要吼、哦、用来保护啦，是保护咱啦。哦，啊，所以吼、哦，咱当然要珍惜啦。哦，你看买，甲你挖近的人，甲你较亲近的人，哦，你若讲真珍惜这种的人，你的期待是咪足悬的？期待那悬吼，咱讲有咧摩擦啦，哦，摩擦就会多啊啦。啊，摩擦多，等到永远的吼，有啥咪万分出来啦，是不是安尼？所以啦，还是要保持一点啊，这个距离啦，保持个距离啦，迄关系吼，点对吼，较孤单啦。咱简单讲啊，像讲吼，即马在吼大家新妇啊，吼即马咱在吼时代啦，那么在讲啊，恁少年啊过恁的啦，吼，阮老的过阮老的啦，卖大聚会啦，对不对？哎呦，大聚会我跟你讲吼，头几天是真亲热啦，过来吼。什么命也把弄出来了，所以也是吼，保持一个距离，啊，咱来当关系，吼，关系哎，当讲会愈来愈好，啊，可以当孤孤单单啦，朋友，你讲是不是的吼？真开的爱情。

开的爱情啦，吼，咱都在讲啦，吼，跟任何人啦，真正吼，少保持一个吼安全的距离啦。好，为什么有时阵咱若保持一个这个距离，保持距离，一点都是上界高级一个尊重呢？朋友你讲是不是啦？吼，后来咱关那听那开讲吼，首先呀来做一下咱产品公告介绍，讲对咱厝跟那有就好啊啦。哦，做一下咱的朋友啊，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啦。哦，拢用咱这款醋跟那油，有滴当点当造用油，哦，大家拢即马有滴健康概念，讲用一个较好的油。咱介绍这款醋跟那油十多年啊，有信用，100%纯的，啊，这拢是老长进的。滴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哦，啊，讲秋干落去慢，过去是较紧啦，过去规片滴扫较紧，但是难免会去伤着，是讲那个涂骹。哦，啊，那个涂骹加加减减，拢有造成品质的影响。哦，咱这拢是吼，啊，手工落去慢，是较高工啦，吼。啊，这拢就无啊杂。哦，所以朋友你若食过，那是有不一片过，你看迄口感啦，吼，迄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尤其煎煮炒煎，哦，用醋干来煮食，灶骹较无油烟。啊，搁有呾三不五时啊，吼，咱撒一个面，撒一个青菜，有一罐醋干来油，你直接袂当倒落去呀。尤其撒一个青菜。青菜撒好，爱有一丝拉油呢，爱有一丝拉油，就是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啊，你要看你吼，咸汫吼，啊，再过来掺落去。最主要啦，咱用着好油啦。所以你该看，即马市面上醋干那油也是很多啦。啊，你那去哦买着无纯的啦，是讲过透其他的油啦，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迄都无纯啦。啊，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不是讲迄大桶进入吧，再过分做一罐一罐，不是呢。源头入来就是原装原罐，用迄玻璃罐啊，啊玻璃罐啊，佫是一种较深色的，哦较深色，迄不透光啦，不透光油呢，底底内面底应用的成分拢完全保留。好、哦，咱就管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好、哦，这罐580块，这罐580块，你那叫贵箱较俗。好、哦，一箱内面得六罐，2900块，算算的顶就是五罐，搁加上一罐啦。啊，咱已经拢吼内压装，吼、哦、两罐内压装，吼、哦、已经拢装好势啦。啊、哦，方便讲你那有要送礼吼，安、哦、尼你看随时关起来，送人就好看，搁实用。最主要生理使用上重要，好、哦，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啊，佮另外一种油，葵花油，葵花油，这拢是好油呢，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好、哦，这是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这葵花油一罐是260块，哦，一箱内面得8罐，1980块。哦，拢同款，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感谢朋友。

哦，主文产品的同时哦，咱的朋友讲，哎、欸，迄、那个好糖啦，哦，好食呢，有当话讲一个多啦，啊、哦，想要感觉个物件啦吼，哦，好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这一包。130块，里面都有30粒，拢单独包装。每几粒啊，放喺落底下，放喺盘下，你想要感觉就有啊。哦，不会很甜嘛，别讲足凉诶。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啊，脆加蜜啊，哦，芝麻核枣糕、元气糖啊，这一包300块。哦，啊，另外跟咱个水来啊，个水梨糕，水梨糕一罐是400块。哦，朋友，要做文产品，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非常感谢大家感恩，孙茂林，安祖师，我还是永远爱着你哦。

是永远了、啊。永远的爱着你哈，感谢朋友啊，秀清哈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也嘛非常感谢咱这朋友啦哈。做完咱这罐葡萄糖胺过来欢呼的时阵哈，拢足娱乐的啦，哈阿妈足欢喜的哈。啊，除了讲哈，咱这罐葡萄糖胺哈，你起码继续做保养哈。啊，你讲补的时阵啦，哈，人嘛听着讲吼，大家哈对咱这罐葡萄糖胺拢真娱乐，有信心啦。好，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啦。拢有针对的，啊，迄、那个量剂量嘛爱有够，吼、哦！你看你那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吼、哦，拢真吃力。啊，坐咧椅啊，要爬起来就干嘛呢？吼，安尼起起，搁扎一咧力，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咧所在坐，是不是安尼？吼、哦，葡萄糖胺量早做一个保养，吼、哦，内面底成分剂量，吼、哦，咱有这个吼、哦，盐酸盐的葡萄糖胺，无食、无钠、无防腐剂。里面都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翁来尬素、柑橘生物。

类黄酮，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做生意的人啦，你来徛几工，莫当阁行来行去，这嘛爱平时一个保养呢。40岁以上上年纪的人，哦，还是讲咱运动量大的人，还是讲你有伫常常爬山，爬山嘛是一真好的运动啊。但是吼，唔是讲每一个人拢适合啦，尤其咱爬山、上架、落架，迄落架拢吼足食力，敢那咧打洞啊咧。所以咱平时一个保养啦，哦，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哦，要注文欢呼电话在哪卡？咱出门免麻烦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爱来去倒就行来倒位，安尼心里足自由自在。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你暑假阁加落去食，无同款啦，有货也爱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这个蔬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欠骨本啦，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一罐是2个月份。哦，咱这大兄大姐拢知影有货啊啦。爱欠这骨本哦，咱的蔬钙哦，要做文产品哦，收钱的电话在哪卡？23055924，23055924，23056924，我心中只有你。

我心中只有你啦，哈！啊，他感谢朋友秀清哦，来做一下巩固哈。诶，咱这个益生菌啦，咱厝内面底哈，不能是拢有藏啦。哦，大大小小大家吃饭吧啊，拢哈会真主动讲，哎呀，补充哦，补充一下这个好菌啦，哈！哦，咱的益生菌哈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咱排便顺畅。为朋友哦，哈。有一个足困扰的代志啊，什么会？一个便所啦，坐规半步啦，吼、哦，足困扰的。今日开始，哦，益生菌多补充，好菌多，坏菌的救啊，哦，像讲咱内面底啊，哦，这侪菌，哦，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哦，这东西好的菌啊，哦，这是粉的啦，哦，啊，一盒内面底有三十包，哦，一盒三十包，880块，啊，你那提三盒吼，2500块。哦啊，咱的好菌多，坏菌都少啊。首先给你介绍粉的啦，这是粉状的益生菌。要么 B 群呢，一天一粒，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啊。超级 B 群复方店，尤其吼、哦、有真侪食素食的朋友吼，今麦都嘛多补充哦，这 B 群呐、啊，因为一寡这个营养素吼、哦，在动物性里面，对咱就无多吸收掉啊。啊，咱讲营养卡都无平均啦。啊，所以补充一下这个哈 B 群，哦，啊，咱在时段，哦，嘛是要补充一下好菌，哦，啊，个咱即款这个哈 B 群拢有啊，哦，拢有滴补充了哈，感谢大家哈，啊，咱讲这个即款 B 群超级 B 群复方定长效型的，啊，这美国原装进口即款480块哈，啊，咱除了哈 B 群啦，哈，啊个益生菌，啊毛哈大豆卵磷脂，啊个诺丽酵素胶囊啦。要么就管速力通的鱼油啊，要么纳豆啊，这林东通通会纳豆胶囊。好、哦，秀清介绍产品啦、啊。哦，你出门返途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电话再拿卡哈、哦，非常感谢。23055694，23055694。

这首吼，嘛有台语歌啦吼，来山的回响啦吼，咱等下来安排啦。哈、哦，来听歌尽情秀清吼，过来甲朋友做一个咱产品公规介绍。吼、哦，咱讲这个草根奶油啦，啊，个这个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吼、哦，咱每一朋友厝内边都有咧煮食，啊，即马拢选油哦，拢讲用一个较好，唔免欠啦。感谢朋友信来咱做介绍的，我想讲咱的草根奶油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吼、哦，啊，这个葵花油。哦，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哦，啊，你要草根奶油，你要葵花油，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啊，咱这种用玻璃罐啦，哎，玻璃罐啦较深色的，好、哦，也较深色，较不透光啦。油滴滴内面的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啊，你牙龟箱拢较俗，牙龟箱拢较俗。好、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05-6924。

0: 是闽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予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予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世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幼儿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2: 也阁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个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小听有够力，幼儿负担阁较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经处，家己关心有2380的八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23970101，0223970101。

很老吼，常常去洗迄路，咱讲的吼，防粪池啊啦，吼，有诶往来去粪扫池啊，吼，哦，来买物件啦，吼，买水果、买菜啦，吼，拢贵较俗，你爱买济啊，尤其水果咧贵箱哦，吼，那你看到一箱偌济，一箱偌济，吼，大家拢嘛加贵箱的，足济水果啦，哦，加贵箱啊，不过。那拢看拢个食拢食一寡遐烂的水果啊，夹规箱的呀，这一条变烂起啊，紧食啊！啊，结果你看卖烂这条食好了，哎、欸、呀啊，迄条变个烂起，紧得紧个食迄条，所以永远啦，永远拢在食，好一箱吼烂的水果啦，好、哦，有一个故事啦，有一个故事，不然这个故事内面底的水果吼，拢来讲吼。来呀就好啦，因为拢食迄粒烂来呀，即个人生啦吼、哦，就是讲吼、哦，有一个阿桑啦，吼、哦、啊有一箱吼、哦，人送伊哦，一个大天呢，个甜呢，个有水分呢，吼、哦、即、这个来呀啦，啊毋过吼天气热啦，天气热吼、哦，啊无几工尔，吼、哦、就来开始啊，有一两粒啊吼，开始伫烂啦，扩大啦，吼、哦，而且阿桑都毋甘啊。唔甘吼，遐遐烂起个蛋掉啊！啊，这个是食的啦。哎，特工吼，就先把迄个迄个烂的来啊吼，提出来。啊，遐烂的所在个下去掉，好下去掉，啊，家己吼，哎，无烂的所在就家己食，家己食。也唔过呢，第二工哇，这条又个变烂起啊，又个白条烂起啊。但是哦，伊游完吼，食迄点吼变烂起个呀。啊，所以你看伊特工啊。大刚想拢食迄个烂的来啊啦，对不？你这条食了了，我第二天这条又搁变烂去，今日经过食这条，啊，你看，遐好的来啊吼，遐好的来啊嘛，因为你吼藏伤久啊啦，藏伤久啊，结果你看嘛，一粒啊一粒，吼、哦，就对你烂啦，啊，规尾啊，你看看，规箱哦，规箱的来啊，伊一粒甜的都拢无食到，有食到好的无？一粒拢无食到啦。专家就烂啦，专家就烂啦，所以才讲吼，有一个读册人啦，为这个代志吼，有写了一百这个对联啦，好，一百对联你注意听，顶联是写啥呢？伊讲囥个好诶吼，放着好的，啊拢食烂，放着好的吃烂的，顶联是安尼写，啊下联呢，下联就写讲吼，食伊烂啦，啊烂好啊。吃了烂的啦，哈、哦、啊烂好的啦，好的拢一直继续烂都掉啊啦，有影呢？你好的好的咱咱唔食，拢食迄烂，啊你食迄烂，啊你看嘛，啊一寡好的拢去烂去，哦啊个只就那对联咯，上联到下联，要么就个横批呀，横批都写啥的？啊，永远吃烂的，永远吃烂的了哈、哦，啊当然哈。讲这个永远吃烂，这个人生这个故事吼，这也使讲吼，嘛是咱的人生嘞，嘛是咱的人生啊。有的人啦，吼，加加减嘛有人吼，在这个生活当中啦，拢一直注意吼，要这个讲这个烂酷酷的哦，遐人啦，熬夜人啦，啊，一寡呢吼，遐种呢无好的代志啦，拢当他注意下啦。跟他注意啊，今日一直回想着过去的痛苦啦。明仔载佮你讲啊，但某些人讲过啊，伤人的话，唔知被安怎就对。跟他在想家，结果呢，将足济，吼、哦，时间啊，拢开啲吼，用在这种痛苦的身上啦。好、哦，你看嘛，啊，结果呢，咱身躯边冒一挂真好的啊，冒一挂值得咱珍惜的物件，啊，就白白囥一下，囥个拢歹去啦。朋友啊，咱人生短短啦，哦，咱咧讲吼，人生苦短啦，哦，咱伊讲即箱哦，水果啦，真遐好来啊，哦，啊你安尼，食未完，你拿着，一定爱加遐烂来啊，吼，我一定要甲你食好了，甲你食好了，哦，过去就过去啊啦，来啊烂去就会烂去啊啦，哦，意思就是安尼啦，哦，过去咱就会过去啊啦，哦，咱讲吼。话莫讲多啦，少说话啦，少抱怨啦。

将咱心内咱的心思，拢藏在眼睛，眼睛的吼，这个好的这个来啊顶面，对不？暖都暖起呀啦，哦，咱拣好食的啦，这是吼巧的人啦，这是吼聪明人伊的这个活的方法啦。啊，你讲朋友了解无？暖都暖起呀，啊，咱够好的通够食，享受啊，食好的啊。慢慢吼，永远吼拢得食一种暖的啦。吼、哦，所以这个故事咱得讲起啦，就是甲咱讲啦。慢点点下，你得看一种啊暖的代志吼，一定安尼吼，纠结不放就对啦。啊、哦，感谢朋友收听啊、哦，咱青春龙节目，秀清吼、哦、啊，叠加继续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的收听哈、哦，感谢感恩圣母灵安主师，服务电话2305-6924，一半心酸啦，一半醉啦。

心酸啦，啊，一半醉啦，吼、哦，啊，歌曲嘅安排，吼、哦，啊，当秀清做一个产品公告介绍，哦，咱即款葡萄糖按苦乐三明，哦，你若讲平时拢伫保养，有差无？当然是有差咯。敢若讲出门吼免麻烦人，人少一个话行就行，要来佚佗游览出国拢对人会丢。啊，那无你看步步啦，吼、哦，啊，那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好、哦、啊啊，坐了要背起来，搁扎一点力，也感觉呢，咳咳，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是不是安尼？啊，为了真正来讲，步步拢爱麻烦人啦。所以朋友，咱就讲葡萄糖胺，你即阵就听到，即阵就好开始啊，做一个保养，哦，唔好搁拖啊，唔好搁扛啊啦。咱介绍即款葡萄糖胺，做一咱的时段，好、哦，你看即马吼，拢在做保养，好、哦，为讲一罐。一罐渐渐有感觉，也有的是个第二罐，才感觉讲，哎、欸，有差呢，有感觉有差，安尼就对啊。虽然那边讲足有信心的，无唔对。咱给你介绍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那边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咱这个葡萄糖胺盐酸盐的无加无钠无防腐剂，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一罐1800块，这美国原装进口。我恁家朋友，恁阿公安呢？哦，有在做生意，佮徛几工木当，佮行来行去，这种爱保养啦。40岁以上上年纪人，哦，葡萄糖胺，秀清推荐介绍咱的朋友做一个保养，酸了掉，食了掉。哦，要做文化图，点了只拿卡，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蔬菜佮加落去食呢。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菜还蔬菜，咱有血爱欠骨本啦。不足侪咱的时代拢知影吼，加补充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吼、哦，无唔对啦。啊，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那个量爱有够啦。吼、哦，啊，晒一下日头啊，晒一下日头增加钙质的吸收啊。吼、哦，你唔通我食一堆拢无得吸收啦。啊，但是为人啦，日头晒无够，为人无爱晒日头啦。也哪呢呢？首先给你介绍这款蔬菜，你著逐天啊做一下吼、哦、保养啊。有吸收到，主要内面底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或者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啊个无贵，一罐980块，一罐2个月份哦。咱这拢美国原装进口，好、哦，咱的蔬钙，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好、哦，葡萄糖胺加到咱的蔬钙，点了只高代换付23.5692数，23.5692数，李三吃青花。

这首文旦修甲哈，啊，大家听好啊。首先，伫广告介绍，吼，咱这个脆甲蜜啦，哦，又给咱这包喉糖啦，哦，咱的朋友吼，那出门啊，拢会买几粒吧，哦，放在底下，放在盘下，想要感觉都有，哦，咱这个酵素软喉糖，哦，今嘛咱一二十包、二三十包伫出门呢，为朋友吼买遮济啊，伊也要爱，伊也要爱，啊为吼甲朋友分享啦。哦，一推一包，上一包啊！哈，那两三下都上完啦、啊。哈、哦，咱的朋友讲啊，咱这个喉糖，哦，不错吃啦。我当胃功这个追啦。哦啊，感觉喉糖润喉、行定止咳。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啊，个咱的芝麻核枣糕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核桃枸杞红做蔓越莓啊。哦，啊，咱这个芝麻是黑芝麻。哦，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块。啊，元气糖啊，元气糖1碗300块一包，内面得20几粒。好、哦，这靠什么亏？内面得成分为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啦。哈、哦，啊，另外咱这罐水来啊，个水梨膏。哦，平时这个保养，哦，这个假饭吼，看你啦，哦，要透滚水啦，啊，济少在你啦，哦，要啉高啉薄拢在咱啦。哦，还是讲直接咳一汤下用干的。主要冰下一个保养，主要咱这款水梨膏内面的成分，除了水来啊，哦，还有麦门冬、百合、玉竹、沙松、茯苓、陈皮，一罐400块。哦，像讲咱这款水来膏啊，即马咱哦拢规半担伫个寒迄内行诶。哦，冰下一个保养，咱这款水来膏、水梨膏，要注文，首先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微苦的爱哈。过、哦、来听这段演袂落去啊，感谢朋友接我那底听哈。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无清楚无了解，哦，点了只哪卡？23-5-6924，啊，要甲秀清支持鼓励，哦，电话同款，啊，干那这个服务电话啦，哈，23-5-6924，感谢朋友支持鼓励，感。

这首歌哈，讲叫做《烟眉落去》啦，哈，江辉所唱的哈。首先来做一个产品广告介绍，咱介绍这款草根奶油有信用十多年啊，哦，感谢咱家老朋友老主顾，哦，长期拢用咱这款草根奶油，主要有纯有信用，啊，搁再加上咱家足侪朋友啊，拢有迄个健康概念，讲啊用一个好油，唔免欠草根奶油。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钙、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

分。所以咱到底煮食拢用好油，醋跟那油哈。咱介绍十外年有信用，这种老长情在醋跟那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办就无啊杂。好，恁老吃过有比拼过，真正吃出讲咱那个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就是不一样。好，煎煮炒情拢可以，买当凉拌呢，沙米沙青菜啊，好，咱煮食简单啦。好，啊有这罐醋跟那油，就当直接倒落去，尤其青菜杀好了哦。还有淡薄啊油，还有一撮啊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咱这罐老鼠橄榄油，介绍十个年有限量的，哦，啊，这一罐580块，一箱六罐，一箱六罐2900块，廿几箱较少啊，等于就是五罐各送一罐，哦，内面底拢已经哦，内盒装两罐两罐，内盒装装好势。方便啦，方便讲咱那临时啦，有要送礼呀吼，安尼你看，赶起来送人好看个使用，对不？啊，咱这个有顺嘞，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哦，啊，咱进口入来哦，唔是讲咧大桶进入来，个分装唔是呢，源头入来都是一罐一罐，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佫是深色的，好、哦、较深色不透光，油底底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好、哦，咱这罐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哈、哦，要做文化土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啊，哦，咱平常个防腐剂脆甲咪多了讲啊啦，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啊，个咱这个喉糖，哎，喉糖了，我20包、20、30包叠做文嘞，哦，一天一包，一天一包啊，每个月看到底下想要感觉的有润喉生津止咳，好、哦，咱微讲一个字啦，哈、哦，感觉喉糖。好、哦，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哦，内面底30粒哈，拢单独包装啦。啊，要做文环护秀清的电话23055692024。

乡吼真好啦，真正好，拢闻到香味。阿母伫煮饭啊啦，吼，等下啦，都通过食阿母的煮的物件啦，吼。阿母你炒一盘哦，青零零，一盘本来白，嘿，什么青，什么白，芦笋啦，讲到芦笋哦，咱之前哦，秀清都讲过啊啦。哦，芦笋袂歹呢，有足济丰富的迄个叶酸呢。哦，芦笋有白甲着青啦，啊青吼、哦，气味吼、哦、较清甜啦，啊水分有比较较济，吼、哦、啊所以你若讲食这芦笋啊，切切炒菜就好啊，哦啊迄白芦笋吼较嫩啦，哦啊甜度较悬啦，哦适合讲吼水煮就对啦，哦啊食芦笋袂歹啦。啊，咱的朋友知影讲吼，原来哦，迄个有迄个啥尿酸结石的人啦，有痛风的人啦吼，哦，唔好食伤济。啊，想讲若要食吼，讲迄个头前吼，芦笋迄个头前哦，较有迄、那个迄、那个啥，普林含量较悬啦。啊，无阮就食后壁，对啦对啦，爱食人啦吼，尤其有痛风啊，啊，甲迄个尿酸结石人，当然唔好食伤济啦。啊，你若讲真正要食吼，就食芦笋后壁啦。后边去贵啦吼，啊穿烫啊吼，安尼来吃啦，啊并且还多补充水分啦，吼啊油脂功能较无好的人吼，小注意吼，有一寡这个，有看有这一寡菜色啊，弄迄个食，吼食这个量啦，哦唔好食伤济啦，注意啦吼，高食这个蔬菜，哦食这个量啦吼，啊甲咱的朋友讲，芦笋食芦笋是袂歹啦，吼、哦，啊迄个普林咯、哦，不加管咯、哦。哦，芦笋的普林不加管咯，哦，所以老听风就算结石人吼，莫食伤济，我见莫食后边迄贵，食后边迄贵吼，啊，芦笋后边这边啦吼，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啦，讲这芦笋吼，感谢朋友啊，继续过来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哦，第一家为大家做安排服务吼，来听这首《金蕉园》。

金州园啊，迄金州品种嘛是真济。我刚毛安尼吼，买一挂这个金州吼，半壁吼，几落硬啊吼。安尼天气热，金州你然后无紧熟落了吼，连咪都拢烂了了去。哦，所以吼，我倒来拢会先处理啦，整个整个先给它备起来，一头麦来给备起掉。啊，里啊我拢用餐巾纸给包起来，那个放在冰橱的啊，哦。放在冰毒的，啊，就当放较久，较袂久吼。逐工落去食烂的金蕉，吼，啊，你放在冰啊，吼，啊，较袂讲安尼，足紧就软去，因为软去吼，食落安尼，敢那怪怪啦，吼。每一个人的口感是无同啦，有爱食烂的啦，啊，我是袂讲爱食真熟的迄个金蕉啦，吼，啊，所以用来包起来，吼，放在冰箱冰，吼，放在冰，啊，摕出来，当然迄个外观，迄个皮较歹看啦。拍看我跟咱家己咧食，内面底好食就好啊，对不对吼？金蕉园吼，感谢朋友吼，继续来听咱青春农园节目秀清，感谢大家。我有伫广告介绍产品呐，那要注文吩咐，吼，无清楚无了解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吼，咱就介绍产品，简单甲朋友就讲一下。吼，我叫我这里酵素哦，诺丽酵素胶囊，吼，啊个葡萄糖胺苦露产品。好，咱出门都变麻烦人，你哪敢来哭啦啊啦吼啊！这干嘛来咳咳？啊，咱就管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好啊，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啊啦，有会啊，哎，欠骨本啊，哎，老一条啊，好，咱就管舒钙，好，达刚一个保养吼啊，咱毛大豆卵磷脂啦，啊，个 B 群，咱这长效型的，一缸一粒，好，规缸都好精神，好气色，那么益生菌啊，好啊，咱你看咱到拢不能是吼，哎、哦、嘿，有空一盒。哎，大大细细拢听过食，帮助消化。哦，咱的益生菌这是粉的，一盒30包啦。好、哦，阿毛鱼油啊，哦，咱即罐这个鱼油，这是来自加拿大。哦，食鱼油后，里面都有 EPA、DHA 等等，叫 Omega 三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成分呐、啊。苏力通鱼油，好、哦，阿毛纳豆，好、哦，咱这做这味草本，哦，这灵动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啊、哦，个咱珍珠面霜啦。啊，脆甲面啊，多少讲啊啦，哈，啊，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啦，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哈、哦，一个油，错个那油，葵花油，哈、哦，啊，咱这拢好油，拢意大利罐中罐罐进口的，哈、哦，啊，被注文就像点了只拉卡，哈、哦，咱有老树橄榄油，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秀清的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9 6924

无闲的要出嫁啦。哦，咱过来听这首歌声，永远陪伴你哈。啊，歌声永远陪伴你啦，哈、哦！秀秀嘛，要永远陪伴咱的听众朋友呢。但是爱咱听众朋友哈、哦，支持鼓励啦，哈、哦！非常感谢大家。啊，你做文产品，啊、哦，秀秀的电话23056924，安尼就对啊啦，安尼就是对秀秀的支持鼓励啦。感谢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生。

大家真感谢听众朋友收听咱今日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好、哦，时间关系就安排到这。那有要做文商品，收信的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咱后一个礼拜日，吼、哦，再个讲这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头发咯。
1: 拍七六十步，台湾有一句俗语，三个保证六十斤，有的嘛讲做八十斤。伊的背后有唱着一段台湾早期被日本人统治悲惨的情形。日本时代，日本在台湾推广种甘蔗，结果将甘蔗制成品糖，运转去日本卖。台湾的总督府有规定，实施原料采收区域制度甲厂方规定的收买价钱，种甘蔗的人就成为这糖业资本家的附属。在当时就流传一句话，第一讲种甘蔗好会下帮，属于日本的糖厂，不但能够订甘蔗收买价钱，而且也可以在帮案面顶动脚手。听讲有一届有三位保证，这保证相当是即卖船长，因负责押车，带着甘蔗车队过地帮去帮了后，实际上的重量甲预估的无同款，所以三保证要求去载甘蔗的车顶重新再过过帮一届，结果刚刚增加六十斤的重量，所以就有这句三保证六十斤的俗语，为这就看得出来。台湾人在日本统治的时候，受到日本政府欺压和拐骗，不但辛苦所种的甘蔗继续随着人化，重量比头斤减量，最后制成优质的糖也个拢比上登去日本国，台湾人根本就无法度食到，实在是令人尴尬心酸。甲第一讲种甘蔗后会下崩相关的俗语，也个有第二讲食薰吹风，第三讲酸骨运动，第四讲踢球小崩，第五讲拍囡仔点微风，这拢是当时的农业社会真实在一面。

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对油脂这方面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脂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醋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脂非常的好，用来摕来凉拌、煎、炒、煮、浸，而且够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未油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块，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另外，奥利塔管阮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真适合用来做管温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2罐装一个礼盒，要摕来送礼，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谢谢。

白冰冰的酒芒，公司才有葡萄糖胺、毛鼠钙，这拢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两行到底来吃，固定固嫩，互咱得行路，要苦要折，爬山路岭，搁较轻松，搁较灵活，搁较软 Q。咱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阿湾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含食、无含辣，长期来吃，并未造成身体负担。成分内底有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离型的胶原蛋白，用来加速。还有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的萃取物，以及碳酸钙、加维生素 D 三，这拢是针对咱澳湾部位保养的需要。想要强着骨，阿要苦要做较灵活，安尼保养就要趁早。葡萄糖胺来吃，增强体力，维持健康有活力。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1800元。有需要的朋友，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舒钙这嘛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这钙是咱体内上重要的矿物质，尤其是对咱的骨骼、喙齿。也還有神经系统拢真重要，不过根据调查，咱国的人普遍拢缺少钙，所以相对就必须爱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咱输钙来吃，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另外，咱所介绍的输钙内底嘛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会用来提悬钙质的吸收率。咱的输钙是软球的，真好吞，嘛真好吸收。一罐是980元，会用来吃2个月。算算的一天就免20元，就应该补充有够的钙质。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继续安排是日本演歌，去到今晚差不多北岛三郎的歌可爱。

最近沙拉油连续爆发安全的问题，真侪消费者拢会感觉真烦恼，烦恼无法度跟他看，也是批，就应该分辨油品内底是毋是有化学的致癌物。营养师有甲咱分享酸味油的关节，来讲给食品安全的风险。亲像在买油的时阵，最好是分散来买。譬如即个是买即个牌子的芥花油，安尼后一摆咱就来换另外一个牌子的醋橄榄油，三不五时啊来搭配另外一个牌子的烤地油，也是亚麻仁油。千万唔好长期干那买同一个牌子，也是同一种的油品，因为无同款品牌的油，因为制作厂有可能是同一间。那是不幸其中去买到一种油，嘛因为冰箱时那有分散，可以列出无同款的油品，就应该来降低化学物质在咱体内累积的总量。另外，营养师嘛有提醒，搁较安全的油，在煮的时阵，那是温度唔对，同款买产生着致癌的物质，应该用咱料理的方式来用无同款的油，亲像要来凉拌，也是用低温的水落去炒，建议来用特级初榨的醋橄榄油、烤地油，也够亚麻仁油，这样的保留丰富的抗氧化物。那是要用中管温落去炒落去煎，用个酸滴。发烟点得190度到200度的油，亲像芥花油、玄米油。另外要管温大火落去煎，安尼来酸顶温顶都上关，较袂氧化的饱和脂肪酸较

观的游记，参像洛里游也是三不过时来搭配动物式的游记。另外我们在买游的时候应该优先来挑选有通过 ISO 22000在国际是按严谨的厂牌，这代表工厂对生产线交叉污染甲在制作过程有真严格的控制。另外有上加更爽去抽掉，也个管温加空气。市面上有一寡油，伊是用透明的塑胶袋啊装的，而且个大桶，虽然俗，但是真容易在加压面顶就去和电火烧来氧化来变质。再加上开开了后，开关的次数真多，用较慢，在灶骹管温之下就较会变质。所以营养素建议一般的家庭最好是买250毫升到1公升左右深色的玻璃罐子拿去装的，打开了后两三个月就把它用好完较新鲜。另外我们没法自己验出地感的物质，不过我们是在用油的时候有出现一些状况，代表油已经变质了，就要马上停用。有闻到明显的草油的味、塑胶味，也是化学的味。另外就是在正常的炒菜温度之下，油也未烧，就有大量的烟。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油脂变得上过黏、上过高，倒在鼎里底较未散开，甚至会起泡泡。

夜雨，这是日本歌，奥萨卡是哭的收欢唱的。另外那是皮肤干，搁有碎条条纹，阿玛卡暗沉。最灵动的珍珠面霜，爱来抹，来做一个皮肤的保养。咱的珍珠面霜，珍珠粉的成分真高，也搁有维生素 C、芦荟的萃取物以及水解胶原蛋白，这拢是让咱皮肤好的成分。大家来抹。改善皮肤暗沉，抚平细纹，锁水保湿美白，抹了真清爽，袂安尼油油黏黏。这一罐是50公克，1800块。那是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真好哦，用来做参考。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另外要来欠骨本，要来维持骨骼的健康，公司叫舒钙。咱的舒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胶囊的液体钙，好吞又好吸收。另外还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D3 会用来提管钙质的吸收，一罐是980块，会用来吃2个月。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公司的芝麻和枣糕，也够管气疼，会用食卡，买用食补，够袂甜，食着够无负担。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着，看会着，够真香的乌麻仔味。咱用的料真好，有乌麻仔，有核桃，冒红枣，冒蔓越莓，莓莓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仔红萝酒，真香，够袂甜，食着够足爽。

出的。这一包是300块，内底有13片，每一片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元气汤，大刚提来感精神好，气色好。咱的元气汤所用的是黄芪内底白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芪糖，加枸杞、红枣、加玉竹。这一包100克，一包共款嘛是300块。每一粒元气汤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介绍真久的高活性的酵素软喉糖，随时摕出来讲，润喉、新丁止咳，冇食到诺丽果的营养，大人囡仔拢会使感冒。熬汤一包是130块，内底有30粒，每一粒拢是独立的包装。另外，阮家冇水奶糕，逐天开一两汤匙啊来吃，来保养身体。咱的水奶糕是水奶加一定比例的中药，长时间落去控的。这一罐是200公克，400块。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暖暖沙轮站，公司的努力驾驶是高瓦性的努力果，直接落去萃取的，并无掺任何其他的物质，非常的纯，而且分子嘛真小，真好吸收。在品质这方面，嘛摕到真多合格的证书，无种。

公司正冒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嘛，应该改变细菌长的心态，和咱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咱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个活菌，嘛是好菌。另外，也个有红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也个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3盒2500块。那是有需要，开列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另外，公司加码维生素 B 群，超级维生素 B 群复方定，复方的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点，维持规天好精神、好气色。咱的成分除了8种基本的维生素之外，也有8种对咱人体真有帮助的矿物质。咱的身体会随着年龄、身体所需要甲饮食习惯的无同款，咱所需要补充营养素嘛无同款。其中维生素 B 群是袂用个缺少的，因为伊会用个将咱每天所食营养素，包括蛋白质、糖类甲油脂这三大营养素的代谢，更加用个帮助维持咱的神经、肌肉、皮肤来发挥正常的功能。基本上理想的饮食，咱就应该补充着维生素 B 群。不过那是吃素食的朋友，无法度为动物食的成分内底得到部分的营养。安尼咱即款维生素 B 群就应该提供真侪种的营养。另外，经常吃外口饮食无正常的朋友，也够工作压力大，必须爱增强体力。定定加班应酬的朋友，分的薄。就来啉，三班坐轮暗班的朋友，出来中辈时段，喙齿不好，无法度来吸收各种的营养，建议来吃维生素 B 群，来做平常时的营养补充。咱的维生素 B 群是美国原装进口的，一罐是480块。那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七郎的伤心的感慨。有的朋友若是出现卡紧呼吸够真喘，也是开心往往会以为是自己老啊，也是腰肌出问题。不过这医生就会提醒，这竞争也有可能有温中心脏衰卡的危险。三军中医心脏肺跟外科的主治医生就会表示，心脏衰卡这是一项定量比无注意真重大的健康的问题。患者五年，因的存活率甚至比部分的癌症更加差。所以若是出现喘、卡紧、心脏无力再竞争，就要赶紧的去就医做检查。另外，医生也表示，台湾现在已经进入超高龄的社会，心脏衰卡的患者持续的增加，但是大家对疾病实在的知识也是不够。真多患者若是出现卡紧的时阵，第一个时间想到的就是腰肌这方面的疾病，无去注意，有可能是心脏功能恶化所引起的。那是心脏无法度有效将血液送到全身区，安尼咱体内水分较会留在咱的下半身，引起着水肿。有可能嘛有呼吸喘、活动力度降低症状。心脏科的医生就表示，心脏衰卡并不是无法度治疗的，伊的关键都是爱较早发现病因，参像当你若是去打掉的，应该透过支架，也是冠状动脉绕道手术来改善。那是瓣膜退化，应该来修补做治疗，或者是来替换做治疗。如果拖到尾期的心脏衰卡，安尼有可能必须爱靠着叶克膜，也是其他机械的循环帮助设备来维持生命。另外，现在已经有更加先进的心室辅助器，部分的设备甚至被称作半人工的心脏，能够帮助尾期心脏衰卡的患者维持循环的功能。虽然说医疗现在这么进步，不过预防心脏衰卡最重要。

也是爱控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三高。那是出现喘、卡紧、开衔接竞争，千万唔好认为讲是家己有血压，也是体力变差。应该较早去接受检查，避免错过治疗的时间。

安排是拢签约网中相验杯，另外公司加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用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亲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是多。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加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

0: 机能，维持身体健康。
1: 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家内底有六十粒，1680元，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朋友需要鱼油，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另外，鱼油搭配叶黄素，会用帮助叶黄素的吸收，Omega 3脂肪酸加叶黄素来做搭配，这对咱来讲是加分。公司正冒叶黄素。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是软球啊，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内底主要的成分拢有针对，参像有叶黄素、有玉米黄素，也够有锌、铜以及维生素 C、维生素 E。那是点点爱生三系的产品，参像点点爱看手机啊、看电脑，也够看电视。安尼叶黄素就必须爱。另外，咱有会朋友想要来做保养，阮的叶黄素。拢欢迎来做参考，咱这一罐是680元。若是要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若是要加强来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有需要的朋友，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最近市面上的油品都出现安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挑选油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老树橄榄油也有欧里塔管我们专用的葵花油，在油脂这方面好朋友都用的放心，这都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几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质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我老公这油质正经真好，拢食掉诶，一直保持高味。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诶五十年以上诶臭橄榄树，有精管诶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诶胆固醇。食臭橄榄油对咱诶身体较无负担，丰富诶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炒、煮、煎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580元，每个罐送一罐，一箱是六罐，2900元，两罐是一个礼盒装，摕来送礼，真好看，真大方。有需要诶话，请卡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煎，真适合各户用。不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臭油爱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元，一箱有八罐。优惠价1980元，赶快咱来对嘛是能关起来的牙针，要上内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何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来介绍咱的诺丽酵素。这诺丽酵素啊，已经介绍一句啊，大家来吃来做一个体内环保。咱体内环保若是做了好啊，身体无负担。尤其是咱这有岁朋友，因为活动量无参像少年的时阵遐尼大。另外三顿食外口，蔬菜水果又搁食无够，所以得代谢这方面、排便这方面比较困扰。另外困眠搁无好，安尼建议咱来食诺丽酵素。食的时间是得每天困醒空白来食两粒。咱的诺丽酵素已经介绍真久啊，所以得品质这方面。朋友会使放心，亲像咱有摕到真侪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防腐剂，嘛无掺下药。这一罐是60粒990元，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来这里用，谢谢。公司家毛大豆暖凝脂，大家来吃，对咱的代谢。心理机能，也有消化道的机能，都有帮助。另外也用来调整体质，增强体力，维持咱身体健康。暖凝脂大人囡仔拢会用来吃，有新的妈妈，也有H不灵的妈妈来吃暖凝脂，会用来做营养的补充。公司的大豆暖凝脂是胶囊的，真好吞。

真好吸收，内底是油脂。所采用的原料是来自全球上好的医学的原料大厂，非基因改造的大刀，落去萃取的，天然的精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80毫克。咱这有会朋友，即马来吃来做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着靠品质。这一罐是100粒，98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继续来听，我无许多时的日本歌曲。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后礼拜同这个时间我们再做会来听歌，这部结束，不过好不是不结束哦。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快乐，拜拜。

0: 这是名本二台855千赫，请继续收听中华文化。
1: 中华文化。

各位股市欣赏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再度的准时收听为您播出30分钟的股市欣赏节目。这是我们第四周为您介绍杜牧他的作品欣赏专辑。关于杜牧，虽然他并不像杜甫名气那么样的大，但是事实上他的作品在我们中国事实上仍然是占有不朽的一席之地。前几个星期我们所介绍的包括了有他的赠别以及对于国家时事的感叹的薄情怀，而今天则是要为朋友们介绍另外一种风格的作品。这首诗它的题目是赤壁。提到了赤壁，相信大家一定都晓得，必然是感叹三国时候赤壁之战的种种事迹。对于三国时期这赤壁一战，后来的文人曾经有过许许多多的歌咏文词，而每一个人所看的立场都各不相同，所着重的也当然不同。赤壁

战，奠定了天下鼎足三立的这样的一个局势。也因此，提怀三国之事，总是令人难以忘怀这赤壁一战。先请朋友们欣赏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再共同来欣赏杜牧他究竟是从什么样的角度去

己尘沙铁未消，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折戟沉沙铁未消，折戟指的是折断的戟，而戟则是古代的一种兵器，说是有一只沉断折断的戟埋沉在沙中，这个时候被挖掘了出来，却还没有完全锈蚀掉。自将磨洗任前朝，将它拿来仔细的经过一番磨洗之后，认出来原来是前朝的遗物。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由于认出来这折断的兵器正是三国时候的东西，于是想到了必然是当时这赤壁一战的时候所遗留下来的物品，也因此联想到在这赤壁一战，如果不是东风给周郎，也就是周瑜提供方便的话，那么恐怕铜雀台当中早就锁进了二乔了。铜雀是一座台的名字，在建安十五年的时候，曹操在邺城这个地方所建的，因为楼顶铸有大铜雀，所以因此得名，把它叫做铜雀台。而诗中所提到的二乔，也就是大乔小乔姐妹，据说是当时江东最漂亮的美女。这姐妹两个人分别嫁给了孙策和周瑜。铜雀春深锁二乔，指的是说如果当时不是东风给周瑜提供方便的话，那么恐怕江东早就已经沦为曹操之地。而当然这江东最有名的两位美女很可能也就会被曹操占为己有了。折戟沉沙铁未消，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首诗是杜牧当年经过赤壁这个著名的古战场，有感于三国时代英雄成败而写下来的。诗的题目就以地名为题，其实这正是一首怀古咏史之作。赤壁大概在现在湖北省武昌县西南的赤鸡山，而有名的赤壁之战发生在汉献帝的建安十三年十月。这场战役可以说是对三国鼎立的历史形势有着决定性作用的重大战役。战争的结果是孙刘联军击败了曹军，而34岁的孙吴军统帅周瑜正是这一次战役当中头号风云人物。曹操也由于这一次的挫败，再也无力向江东来攻占。杜牧这首诗一开头借着一件古物来兴起对于前朝人物和事迹的感叹。折戟沉沙铁未销，就在那次大战当中留下来一只折断了的铁戟，沉没在水底沙中，经过了600多年还没有被时光消磨掉，现在却被人挖掘出来了。自将磨洗任前朝，说是经过自己一番的磨洗，鉴定了它的确是属于赤壁战役的遗物，不禁引起了怀古的幽情。而从这件小小的东西，杜牧他联想到了在东汉末年那个分裂动乱的时代当中那一次最重大意义的战役，想到在那一次生死搏斗当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这首诗在前面的两句是写他引起心感的由来，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这两句可以说是引动了他感叹的一个缘由。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一只折断的戟埋沉沙中，还没有完全锈蚀掉，仔细的磨洗认出它是前朝遗物。当年如果不是东风给周瑜提供方便，大小二乔恐怕早就已经被曹操锁在铜雀台中了。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在这首诗后两句是属于议论。在赤壁战役当中，周瑜主要的就是采用了火攻的形式，而战胜了在数量上远远超过自己的敌人。而他之所以能够采用火攻的战术，则是因为就在这决战的时刻，刚好刮起了强劲的东风。在《三国演义》当中，对于这段有非常精彩的描述，相信古诗欣赏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清楚才对。在《三国演义》里面，加油添醋的说明了在这个时候是由孔明记起了七星坛而借东风。不管如何，这东风正是当时周瑜胜利的原因。如果说不能够得到东风的话，那么火攻的计策就不能够实行，可能孙吴就此灭亡。因此他说是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假使这次东风不提供给周瑜方便的话，那么胜败两方可能就要易位，而历史的形势将完全改观。因此在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写出了假想当中曹军胜利孙刘失败之后的局面，但是又不直接的铺叙政治军事情势的变迁，只是间接的描绘这两个东吴最著名的美女就将要承受的命运，也就是曹操成了胜利者，而大乔小乔必然就要被抢去关在铜雀台上。后来曾经有评论家这样认为，说是杜牧在这首诗当中所发表的议论，社稷的存亡、生灵涂炭都不提及，而只是提到了这大小二乔两个美女要被捉了去。事实上，这样子的评断是浅薄而又粗疏的，因为大乔正是孙

策的夫人，小乔则是周瑜的夫人。如果说大乔、小乔二人被曹操捉去关在铜雀台中，那么则知道必然是吴已经灭亡了。所以在这里，杜牧他只是用另外的一种笔法，并不直接说出了东吴的灭亡，而是从这两位夫人被曹操所掳去，就代表了东吴这个政治实体的灭亡。如果东吴不亡，这两个人当然绝对不可能归于曹操。如果说连东吴国主孙策夫人以及军事统帅周瑜的夫人都受到了凌辱，那么东吴的社稷和生灵的遭遇也就可想而知了。因此杜牧在这首诗的最后用了铜雀春深锁二乔这样的一句诗，来描写东风不与周郎便的情况之下，曹操胜利后的骄恣和东吴失败后的屈辱，正是非常有力的反衬。也因此以美人来衬托英雄，和上一句的周郎相互辉映，使得这首诗显得更加的有情致。

铜雀春深锁二乔。断脊沉埋在沙中，还没有完全的锈蚀。仔细的磨洗之后，认出它正是三国赤壁时候的遗物。想到当年如果不是东风给周瑜提供方便，那么铜雀台中也许早就已经锁进二乔了。杜牧除了擅长于写诗写文章之外，事实上对于兵法他也有非常的研究。他曾经著了曹操所定的孙武兵法十三篇而通行于世，也因此他对于这段三国时候的史实必然有特别深刻的一番感受。也很可能这个时候在他的心中见到了这只断脊，回想到了三国时候的风云人物周瑜，而自己内心有所感慨。在当时他是无法施展他的兵法长才的。这正是杜牧他的这首《赤壁》七言绝句，怀古咏史之作。今天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身体健康，精神愉快。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任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安排节目单元是轮椅工作，而且咱要介绍予听众朋友的是《子罕篇》第十五章。咱有缘先来将本文来读一遍。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咎困，何有余我哉？”这一章书本文来解看，用功真容易明白，但是最后的一句讲“何有余我哉”，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国家的注解有无同款，注解无同，规矩的意思也就无同了。究竟要安怎讲才是好呢？咱先研究这一章的本文，再来讲。头先咱来看头一句：“出则事公卿。”这是讲一个人，假使伊那是读册，读到有了学问，有了知识，有了功名，在外口。那要以今麦来讲，这个外口呢，就是出社会啊。出社会必须在外面办事啊，

事就一定有人这个跟咱相交往的人际关系啊，不是做人的长辈、做人的上司，就是做人的部属、做人的下手人。家庭咱那是做人的部属、做人的下手人，那安尼咱就应该依照礼数来侍奉咱的上司、咱的官长。当然，这不是一定只做官啦。咱知啊，在社会上做事业，事业冇领导的领导者，简单的就是头家；复杂的就是主任、主管、组长、班长。咱知啊，伫孔子讲迄个时代呢，都真注重着五伦的社会咯。伫五种伦常的社会中，来维系着整个社会的一种无形的力量，这是真正重要的一项事啊！这个伦常绝对袂使你有受到伤害，袂使你受到破坏。所以，那是被破坏者，就变成君不君，臣不臣。那安尼，整个社会都非常危险咯。第五轮当中的君臣，并不一定是指着古早时阵的国君参加伊的大臣。在现代的社会中，只要咱是为咱的上司、头家、班长、组长来负责任，这拢适合这个君臣这一条。不过咱在这个本文里底啊，孔子公所讲是当时的精神，也是符合着迄个时代的情况啊。公卿就是指当时的大官，因此咱也会用专门指做官的人来说明啦。只是咱袂当安尼读册读甲上大班。想大半期呢，叫做食古不化，叫做书呆子。我有一个好友，伊就曾经读过圣人的册，伊就知影讲礼貌上啊，做太太都应该呢，安尼爱尊敬着伊的丈夫啊。伊就要求伊的太太烹菜要来桌顶的时呢，伊就甲伊的太太讲。讲这菜哦，你要烹来好我食的时咧，你都爱忌暗遮味呀，爱烹起来甲木牌白白遮味啊呢啊！因太太听一个足好笑的，哈哈大笑，转咧将迄碗菜甲平咧桌顶咧，讲安尼换你去煮，我袂煮啊。这就是叫做书呆啊，读了册，知影册内底安尼，但是咧，咱爱有配合的咧，这个礼数。是爱互相的，有来有往，有往有来，这才叫做礼数，不是去要学礼去要求别人爱行礼啊。所以做了这个书呆啊，都会哄笑了。所以咱伫咧学孔子讲学圣人呢，未使你代办，咱了解这个原则，咱才会当来应用到其他的方面去啊。这是在头一条来看，第二句呢，就讲业绩属复兴。上面这一句是讲出门在外，下面这一句就是指待在厝内底，在咱家庭内面，咱每一个人又个有伊个家庭的关系的咧。在本文内底，当然是甲咱讲复兴啊。那呢，这个复兴的文书呢，是比较比较简单啦，较简略。在实际面顶来看呢，复兴就是包括一切亲属属于长辈，因为父就是家咱一辈，兄就是咱平辈内底较大较大的。那尊做父不在呢？兄可以代父，所以兄哥
也算讲是父辈同款。一个人无论伊在伫外面地位有偌悬啦，伊做过偌大诶官啦，但是一旦倒来甲厝内底，抑阁是伊有伊自己诶亲人甲长辈，亲像古早诶皇帝，在金銮殿上，伊诶老爸爱甲伊行君臣之礼，但是伊若入来甲内底呢，换甲伊爱尽主礼诶即个礼数，所以过去。或者皇后封为皇后啊，这叫做母仪天下。皇后的老爸老母不一定是做着皇亲国戚，所以在伫将来，爸囝母囝见面，就是行着君臣的礼。那等下甲厝内底呢，做囝的孙言，查某囝是做皇后。有缘爱对伊个长辈来行长辈的这个礼数，用晚辈来向长辈行礼，这就是做人子弟爱照道理来奉事自己的父母行长。袂用你讲我是一位做大官的，我是一个皇帝娘，伫外面别人拢尊敬我。等来个内底呢，就可以无要侍奉着父兄，无要侍奉着家中的长辈。咱来知影父兄无做官，甚至也无读过什么册，但是伊嘛是咱的父兄啊，别因为伊无读册，都唔是咱的长辈啊，嘛唔是因为伊唔捌字，伊就唔是咱的长辈啊。这一点呢，咱必须爱了解。这就是咱中国社会伦理重要的一点。孔子讲，伊就安尼讲过，讲弟子入则孝，出则悌。又过讲《诗经》面顶有安尼讲啦，讲孝乎为孝，友以行弟，师以友敬，师亦为敬。一个有孝，一个有悌，有孝有悌合我来，也就会当做着真好的事情了，也就会当办好政治了。可见孝、悌、出、入，这是我哩正重要嘞。咱过来看第三句，第三句讲：丧事不敢不勉。这是讲办理着父母亲长辈的丧事啦，袂用你无尽力来解主办啦。父母亲的丧事，这是第一大的事情。孔子讲，曾经有真济解来讲着生死之义理，死葬之义理，这就变成了咱中国心中对怨传统的美德了。孔子讲，伊在心中对怨，明德归何矣？这里面呢，就是甲咱讲到，会当心中对怨，才会当使民风淳朴，明德何道？这拢有一个因，到一个果的关系伫内底。咱现在。每年都有做着过着这个民族扫墓的节，也就是清明节。每到了这个节的时阵，就是咱扫墓陪墓的日子啦。全家团聚，祭拜祖先，使这个好的礼数会当源远流长，不忘根本。这就是圣人所给咱提倡，诶，这个丧事不敢不勉啊！咱知啊，对一个丧事，那是未晓好做，无想要做，这呢就唔是一个真标准有人格的人了。这种的人呢，往往

拢会变成大的失败，亲像伫个战国的时阵，魏国有即个吴起。吴起伊细汉的时阵，老爸就过往去啊，老母将官来给请养。在伫伊十出头岁啊的时阵，都真爱耍刀耍枪，伊的老母真正烦恼，因为刀枪拢是来去，拢是兵器，那不是伤别人，就是伤家己，伤别人，别人的父母也会伤心，伤家己，家己的父母也会伤心，所以伊的老母就劝吴起，卖耍刀枪啦，好好去读册啦。不过吴起当作老母的这个教训是很偏方，拢无咧改理会，算照常算，常常都因为耍刀枪，惹来厝边头尾来斗伊的老母。伊的老母有人来斗，当然都爱骂囝，爱拍囝互看，越住骂越住拍，吴起越住唔听。有一届甲因老母去变面，自己将伊家己的手骨头用个喙齿夹一空流血，向天咒诅，讲伊对今日起要离开魏国，伊俩无做着大官，无做着大宰相，伊无要回来因魏国。伊老母听一个真正伤心，目屎黏黏流，紧靠紧解安慰，讲你唔通就这个当抓。老母家里是孝你的，是爱你的，是疼你的，怕你一下老母的心肝比你花怕的更加疼。但是吴起呢，伊根本也无要理睬到伊老母这番的心情，竟然把包啊款的就离家出走，走来个鲁国来亲近到孔子公的学生曾子、曾松来求学。曾松是一个真有孝道、真讲孝道的一位孔子公的好学生，教着伊的学生嘛是以孝道来为主。但是吴起在曾松的学堂内底啊，读了五六年，年纪伊拢唔捌返去。曾松就去调查了吴起，知影吴起伊有一个老母已经年岁真悬啊，在魏国的所在。有一天，曾松就叫吴起来身躯边，问吴起讲：“啊，你厝里的老母要得嘞，啊，我拢唔捌看你返去，安尼你做人的囝的人心肝敢会安心？”吴起照实甲伊个老师曾松讲，讲老师，我有甲我个老母照过同桌，我若是无成功，无做大官，无拜相，无做公卿，我就无要返去阮国，嘛无要见我个老母。曾松讲，唔对唔对，对别人会用照桌，对家己个老母、爸母，哪会使你照桌哩？对家己爸母照桌，也等于无用啊！这个你会用收回啊，但是吴起呢，照常也是无来回去探亲。过有一届的过年，又过是无回去，曾松心内啊，真正烦嫌啦，就甲伊的其他学生讲，讲吴起是一个不孝的人，亲像这款的学生有甲无拢同款啦。从此以后，对吴起都有这个讨厌。这个表情，经过无多久，魏国有人寄批来，吴起看了批，全呢出去学堂外口，向着伊魏国的方向大哭三声，目屎七七的，搁再入来读册。曾松改叫来问，吴起讲伊的老母已经过往去啊，伊接到一张批呢，才知影。曾松讲：“啊，你做人的囝的人，敢不爱回去办老爸老母的丧事啊？老母剩你一个囝尔，老母的丧事你唔办，要叫谁甲你？”

问啦。我去讲老师，我学习教学也未成功，也未成就啊，我要哪样等于见我的老母咧？伊照常无要回去，郑三真正受气，甲我去讲，讲你这个不孝的人，就哪亲像这个水流无泉同款，哪像树木无根同款，水无泉流未远，树木无根都未活。你我去，唔是我郑三的学生，对今仔去，咱师生之情就到这为止。从此以后一刀两断啦。我去，伊无法度被郑三安尼解挂了后呢，郑三搁再叫着伊的学生，将我去解赶离开伊的学堂。后来我去呢，来去甲别个老师求学，在求学的当中，伊有缘过来学着兵书，学着兵书，果然在鲁国来做着了艺匠。因为伊读册的时阵真用功读册啊，由齐国的电开机看到我去这样用功读册呢，自己愿意将伊的查某囝来嫁予我去做车主。我去白白得到一个车主，确实在做官的时阵，因为鲁国甲齐国来对阵相战，齐国的齐桓公唔肯重用我去，原因就是因为我去的牵手是齐国的人，恐惊在军队内底来挖到齐国。我去知影了后，竟然要求伊的牵手的人头召伊去做大将军。果然呢，太师伊的家后，挂着伊家的头壳去求这个将官的将位，这就是历史上真正出名的杀车救营啊。后来我去孙言做了几国的大将军，也曾经做到宰相，不过呢，伊最后也是死在万箭之下，这就是不孝的人的一个落场。人若是不孝，就不仁不义不忠，种种都拢具备了。亲像我去不孝母亲，佮对妻子不义，即款的人，那可以真正安稳来养天年啊？那安尼天下都无有这个因果了。所以我去呢，这是一项真正值得咱注意的一件事情啊。孔子讲，伊会伫第三句来甲咱讲到，丧事不敢不免，这也就是提起咱在生爱孝养父母，父母会百岁年老，办理丧事，有缘也是爱照规矩来，爱照礼数做，做好圆融圆满啊。这才是做主地人来尽孝的最后一届啊。第四句则讲不为酒困，讲到酒，咱拢知呀。咱眼前所看得到的现代的人，是对酒啥款呢？对这个饮酒，饮酒本来呢，唔是讲唔好的事情啦。但是大部分的人一个饮酒，都饮到心地昏沉，无法度好控制。咱知呀。这个酒呢，伊伫咧醉咱人啊，唔是讲一啉伊就醉起来啊。咧醉呢是慢慢啊，甲咱醉的。啊，因为酒慢慢啊，甲咱醉，咱才会无法度好控制。莫怪圣人呢，拢教咱唔啊啉这个酒。当咱开始要啉酒进前的人，大家都会晓讲酒爱兼啉寡。酒唔好啉伤济，唔过那等甲伊家己啉起来的时阵呢，一杯啉了，伊就感觉小夸咧醉啊，小夸咧醉呢，伊就讲骨来半后啊啦，半杯啦，半杯骨内呢，就比原来一杯骨较醉啊。但是咧，伊迄个时阵呢，心内啊，就慢慢啊，被酒来迷失去啊。

这当中呢，伊就讲过来一杯啊，一杯，搁再一杯，一后搁再一后，喝到尾啊呢，一罐搁再一罐，醉连连啊，还搁讲我无咧醉，我无咧醉，这就是讲饮酒往往拢无法度好控制，往往拢会生出真正济的弊端出来。这个困呢，就当作作乱的意思。酒饮料那是多，酒醉行为就乱了，处事也就乱了，礼节也就废了，这就好亲像为酒所困同款啦。孔子讲在《论语乡当篇》内底，就安尼讲，讲为酒无量不及乱，意思是讲咱食酒呢。虽然酒量是真大啦，真好啉啦，但是你食的时呢，爱家己会晓约束家己，不急乱就是袂使你食甲醉起来。可见古早的人，伊也是有真济被酒所乱的。孔子讲，伊在真正济为酒所乱的情形之下呢，所以特别提出这一条出来。在地这个历史上，夏朝的武王，伊饮了余德所做的这个好酒了后，伊就醉了。醉了后，伊才讲，讲后世必定有人为饮酒来亡国的，所以伊就说完了余德，也戒了酒。事实上，果然无唔对，亡国的君王。大部分拢沉迷在酒色的内底，可见戒酒这是一项大的事情啊。孔子讲，伊讲对以上这四项事情，头一项就是讲出席事公卿，第二项就是讲入席事父兄，第三项讲事丧不敢不免。第四项不为酒困，这四项事情拢总是大事啊。对这四件事，孔子讲伊讲何有以我哉？意思就是讲，多一条我有，每一条我拢袂当做到啊。当然，咱爱了解啊，这是孔子讲谦虚的话，谦虚讲自己。唔敢承担啦。其实孔子讲每一条，伊拢总是做会到。不但伊做会到，伊搁再循循善诱，希望着伊的学生，希望着伊的晚辈，希望着后来的人，拢会当注意这四项的事情。假使孔子讲伊那做未到，伊哪敢讲呢？就是因为伊敢讲，就是做会到，伊才敢讲。古代人讲，当机加舌爱加刀，讲未到，就是做未到；讲会到，就是做会到。但是讲会到的人，做会到的人，伊往往家己拢较谦虚，讲啊，这我一个也袂咧啦。其实呢，这就是谦虚的一个讲法。咱知啊，孔子讲伊是一个真谦虚的人。所以咱唔通把这句话当作真正孔子讲伊做未到，那安尼孔子讲做未到，伊搁再来讲啊，等于都是白讲的咯。所以这一条呢，咱爱相信会到，咱再去就把这一章来研究到这。后处讲这个时段，敬请搁准时来收听《论语》讲座的单元，直接要来祝福听友，法力充满，万事如意，再会。

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一八五千赫。现在时间是凌晨3:52。那么今天的节目音乐盒，想要先让大家听听这首来自 Yuta Orisaka 的一首歌曲，叫 Sakamichi， 希望大家对这样放松的心情一起来面对

来自折返犹太的萨卡米奇。其实 Eric 蛮喜欢折返犹太的歌曲，过去可能在平常自己出去走走玩玩逛逛的时候，都会偶尔听听他的歌曲。那么第二首歌曲是由我们听众来自淡水的听众朋友所点播的维里安的大海，一下。

来自维利安的大海，非常抒情的一首歌曲。那么今天的音乐盒想要跟大家聊聊浅谈两部影集。那既然我们是这样比较轻松愉快的音乐，我们就快速的把这两部影集稍微跟大家聊聊。那其实这两部电影两部影集都比较偏比较沉重跟稍微悲伤一点点。那第一部是来自 Netflix 上面看到的《逆境之子》在沙地上跳舞，它是一部动画片。那其实它蛮有趣的是，我看到它的时候已经是现在2023年，那其实这部动画早在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出了，当时没有注意到这部动画。不过 Eric 看过之后，第一看是先被他的画风所吸引，就是觉得蛮精致蛮特别，笔触很深的一个画画的风格。那去看了第一集第二集之后，他才会慢慢的告诉你他的世界观是什么。一开始会觉得有趣，那却不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设定。可能到比较中后段之后，他会渐渐的告诉你这些角色设定跟这个世界观，还有整个在逆境这个岛上的一些背景跟故事，开始慢慢的解说。那说会比较沉重一点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有些设定是跟人性还有一些生命议题是有关系的，然后可能你得到一些结论或是一些资讯之后，角色会开始做一些决定跟一些变化。那当然很基本的，他们就是在这座岛上没有办法离开，所以可能他们的知识量是受限的，他们不太清楚外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在这么淳朴的

人，他们其实也很想要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但是他们并不清楚外面世界的危险。那在看到这部动画的时候，就想到了《约定的梦幻岛》跟《进击的巨人》，可能这一段期间大家都很喜欢这样子类型的世界观跟背景设定。但这部蛮特别的，就是因为它会有很多个不同的国家，那代表的权力跟他们每个国家给人的感觉都不太一样。那也推荐给大家去看看这部动画，其实是蛮有趣的。那 Eric 比较喜欢比如说有点科幻类别一点点的，所以如果喜欢科幻类别的朋友也可以去看看这部动画《逆境之子们在沙地上跳舞》。那第二个影集要跟大家说的是 SWORD，

真的是蛮沉重的。那它其实是一个社会写实的类别，它不断在电影中影集中强调的是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可能会有跟现实很多雷同的地方跟事件，对，所以让大家去猜想说它到底是跟哪件事情是契合的，让大家去想到底剧中的主角跟影射的人是谁呢。那 Eric 会看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 Eric 很喜欢的一位歌手 Billie Eilish， 他也有参与其中的演出，那当然演技还蛮令人惊艳的。那他其实是在讲一个明星，那 Eric 这边就不剧透是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着这样的一个期待去猜想说他到底影射的是哪位明星。他的明星的粉丝因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所以导致犯下非常多起犯罪。那其中就是这个疯狂粉丝就是喜欢这位明星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地步，甚至去杀人等等，所以可能在人性的表现下面是非常极端跟突出的。那当然除了这个犯罪的一些动机跟情绪表演之外，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还有很多一些社会写实的案例在里面，可能比如说还有影射到一些有点类似宗教性质的一些聚会，或者是一些性部分的一些探索等等，都是很多影射的成分在，所以可能在观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其实要讲的事情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演员的表演也非常的精彩。其中我觉得他还掺杂了一个现在大部分的电影或者是影集中很爱穿插的一个就是伪纪录片的那种概念，他就是有点其中穿插了一个纪录片的形式，好像这个东西就是真实的发生在这个世界，当然他影射的事件也确实发生过，不过他用这样的一个形式去呈现，让他有种莫名的真实感，突然好像是真的有警方在调查这些连续杀人案件等等，或者是哪一些线索跟哪一些亲戚是怎么样关联，这些案子之间到底是共通点在哪边，就是他做了一个伪纪录的形式去表达跟去还原这些事情，提高它的整个真实跟可信度，所以其实中间

蛮突兀突然跳出这个部分，但是在整体纵观下来还是蛮精彩的一个转折，去解释了这些角色们的人物背景跟警察调查到的资讯，用第三方的角度去呈现，其实蛮特别的。那么以上就是这礼拜推荐给大家的两部影集，希望大家也可以抽空去看看这两部蛮特别很精彩的动画片跟美国影集。那么今天的音乐盒，希望用这版犹太的歌曲让大家能够好好的放松，听着他抱着愉悦的心情入睡，甚至是能可以冥想一些快乐的事情。这是 Eric 非常喜欢的一位日本歌手，这版犹太推荐给你们，希望你们会喜欢。那么下周日到下周一的凌晨三点到五点，继续收听由 Eric Solo 主持的音乐盒，民办一台129000赫，二台85000赫，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大家若出外拢会当吉祥如意，大家平安倒转来。我是曾建文，直接甲大家请安问好。对，即马开始一点钟久的节目，曾建文要过来讲故事，希望大家听了未歹，趣味头尾再甲阮斗相报。一咱服务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感谢各位，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咱中华民国这个国家是一个真自由的国家，真重视咱人民的权利。咱即马愈南平等，人民会使批评政府，有权利会当提出意见，有权利选民意代表、选立委、选县市长、省辖市长。那伫咧清朝的进程啊，历代拢是帝制，卖讲见着皇帝都爱跪。就是见到官官，官官原来爱跪，袂使乌白讲话，袂使乌白发表意见。但是小看去翻条，都爱斩头。啊，若无啊，都爱枪棍边防，做苦工做甲死。较早地界时阵，唔是动物会当自由买卖尔，连人原来会当自由买卖，会使买奴才、买长工、买查某囡仔，查甫人会当三妻四妾一直娶。较早地界时阵，交通无发达，土匪是真多，好业人是真好业，善车人是真善车，土匪有够多，人民的生活是无保障。无像你讲，即马交通方便，经济进步，好业善差未出真多。迄阵的好业人有山珍海味通食，咱普通家庭同款我那食会起，鱼、肉、鸡、鸭，每一个人拢食甲会鲜。较早的囡仔是无通食，营养不良。啊，即卖囡仔是无爱食，食袂落去。是大人疼囝，都爱高食因食。即卖我要讲的故事啊，参帝制时阵有连带关系。所以我大声讲，咱民主国家甲帝制时阵到底有啥物无同款的所在？即卖我要讲的故事啊，故事的名叫做《善有善报》。即卖我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在清朝的时阵，顺天府顺义官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赵家兴。赵家兴伊出身有够可怜，伊自细汉的时阵，老爸老母都拢来气死啊。赵家兴伊到尾啊，煞变成乞食囡仔，逐工伫咧街头巷尾伫咧共分钱分食。伊受尽到冷暖的人间，伊受尽风霜之苦。伊食未饱，伊穿未少，伊无许多人通好疼惜。伊是天涯中的一个孤儿，上无父母，也下无兄弟姊妹。赵家兴伊十二岁时阵，伊就真会晓想啊。伊想讲做乞食是无聊事，不但会互人看不起，阁也无出头的日子。伊即阵已经大汉了，有气力了，伊应当爱自立经生，伊爱为伊的前途落去铺路。讲是伊。目不识的，半字拢唔捌，伊会当做啥物工课呢？迄个时阵，顺义县是欠水，好业人有古井，但是善车人要食水，就爱去山溪仔所在，还是大溪打水。为着水的问题啊，时常啊，伫咧冤家相拍。无像你讲咱即卖遐尼啊方便啦、啊，水道头那甲开落去，就查查叫袂水啊。赵家兴呢，伊到尾啊，想到一个免本钱的好头路啊。伊打水卖，伊开两针钱去买一打水桶，伊开始打水伫咧卖。果然生意原来袂歹，伊水打袂赴通卖，因为赵家兴伊打水卖，无形中伊运动，伊的身体煞会真好。伊十六岁时阵，就生做人悬汉大，伊真有力。伊愈大汉，水就打愈多，钱也加赚一撮啊。伊是艰苦人来出身的，是乞食囡仔出身的。伊知影讲钱的宝贵，伊无像你讲即卖囡仔吼，未趁钱，阁够开钱。所以即卖囡仔食汉堡、食牛排，吼、哦，行苹果室、行咖啡厅、行 KTV、MTV， 甚至行舞厅、行餐厅。即阵的囡仔唔知影钱的可贵。

这阵的囡仔是有够好命的个，确实要为囡仔吼，人在福中是不知福，也唔知讲许多人为着生活，为着和家庭幸福，和子弟一旦读册上进，做许多人的人啊是劳心苦尽，有的是安尼欠长内多，直接欠和家用，就家生，伊无老爸老母，伊知影拍拼，人讲贫寒出孝子。

有一间顺义县的所在，有人伫咧卖一寡妇女。赵家兴伊想讲，伊二十八岁啊，嘛应该成家啊。赵家兴啊，伊就想要去买一个某咧。确实，伊看到人伫咧卖妇女，是将人家底伫咧布袋啊内底，面无互人看到，唔知影是少年的，或者是老的，是水的还是歹的，一个卖三两银。买了后，才会使将布袋啊，甲伊拍开。赵家兴伊想讲，啊，这我哪爱靠运气啊？人讲好运的就时间，啊，若歹运的就发来卡卡。赵家兴伊就摕三两银，捡一个布袋啊。可是伊拍开一个看，赵家兴伊失望咯。原来是一个大约差不多五十几岁的妇人男，啊，这个妇人男已经是腰杆软到脚啊。赵家兴啊，伊真细心啊。伊嘛有七分之心哦，伊就将迄个妇人人带返去厝里，赶紧煮淡薄仔暗暝啊，来互迄个妇人人食。迄个妇人人讲，伊是太兴山的人，有一天太兴山的贼寇来抢劫，将因抢走，人掠厝拆，鸡仔鸟啊掠到无半只。赵家兴啊，伊听到安尼，伊摇头革命讲啊，嗯，我本来吼是想讲要买看有一俩水某无，无想讲会去买着阿姆的，这是我的命。阿嫂这无要紧，阿姆，我对细汉都无老母啊，阿你归去吼，和我做阿母好无？迄个妇人人讲，这可能是天数的缘分啦。既然你这么朴实，够善心，够七分之心吼，无嫌我是一个歹命的老人，阿我就老老实实甲你讲，我是太兴山一代大好爷人，系啦，啊，我即马身躯阿够几落千文，几落千两文的。赵家兴看到伊仪表像一粒破面时，讲伊规身骨有青鸟纹。赵家兴讲仪表，你嘛卖管笑。我认你做老母，并不是要爱你的钱，钱我若认真赚都有。迄、那个富人人，伊赶紧伫咧破面时的衫裤旁，摕一粒参像灵镜遐尼大的珍珠。迄、那个富人人讲，你既然无都嫌我是一个落魄的仪表，啊，我就疼惜你这个戆囝。你即阵赶紧将这粒珍珠吼，摕去当点当，最起码会当当来一百两银。啊，银两摕了后，赶紧买一寡所有的妇女回来，有可能阮查某嫁伫部队内中啊。赵家兴也不看见珍珠，伊讲这粒珍珠敢真正会当当一百两银？迄、那个富人讲，你赶紧摕去当，一定当有一百两银。不过爱叫伊写收据，咱半个月了后吼，要阁将这粒珍珠甲偷偷转来。这粒珍珠吼，那是摕来去京城卖，这粒珍珠啊是价值连城呢。赵家兴伊就用走的，伊走去当店的时阵讲，哎，当店头家啊。阮二妹讲，这粒珍珠吼，要当一百两银，半个月了后，要阁倒转来讨。当店的头家一看看，就讲，嗯，这粒珍珠有价值。当店的头家，伊赶紧摕一百两银给赵家兴。赵家兴，伊一百两银摕咧，伊阁走去要买所有布袋啊内底的妇女。可是赵家兴伊走到位的时阵，只剩干那剩一个布袋啊，娘娘，其他拢去用买去啊。赵家兴伊就阁用三两银买迄个布袋啊。伊拍开了后，是一位正水的姑娘，正正是迄个富人人的查某囝。吼、哦，两个母仔囝是安尼，母咧放声大哭，两个母仔囝安尼大结一生，只感谢赵家兴。因两个母仔囝才会当见面。迄、那个富人人讲赵家兴啊，你无嫌我是一个善巧的富人人，啊拜我做二表，啊我即阵吼就收你做囝婿。赵家兴讲二表唔通，我是一个无读书的善巧人，我无资格通娶水某。迄、那个富人人讲，你有资格，你有一颗善良的心，何况这是天定的缘分。这个富人人伊个将迄个破面朽，有哪拆，有哪家家户破，内面拢是价值连城一寡珠宝。迄、那个富人人讲，因为啊，治安是无好，啊，我平常时吼啊，都准备啊，我就将珠宝啊，甲藏伫个这只破面朽的内底。因开始买地起厝啊，因开始开店做生意咯。迄、那个富人人佮选一个良时吉日，和少年的因结婚咯。就加上伊一念之心，伊出运咯。伊到尾啊，生意一直发达起来，变成富家一方的好家人。人讲乞食冒五年运，就是安尼。所以俗语毋知咧讲，桃花二月红，桂花九月。九月开，便是君在土，国事等时来。咱唔免怨叹讲咱的命运坎坷，咱只要若行正路，有信心，肯拼，肯做。

兼起家，到尾也拢有成就。故事中的男主角这个赵家兴啊，因为伊是一个无爸无母的小乞丐，到尾啊呢，伊就是肯拼肯做，伊才会当存一丝仔钱。佮因为伊有一粒善良的心，才会当要买某，出去买到一个有钱的姨母。因为伊的出发点是善心，到尾啊唔才会得到善报。各位听众朋友，咱唔免怨叹，怨叹讲咱时常行善无得到善报。事实上啊，善报啊是有形的哦，有无形的哦，啊嘛有广告推销的哦，啊嘛有未来的福田哦，嘛有后世因果哩，佮有今日孙仔幸福。希望咱大家多多行善，天公是天孝天人，天公是孝孝主。各位朋友，这个故事好听无？

世间有两种人无法度通成大功立大业，一种人就是伊小看成功了后吼，好，伊就洋洋得意，就勇气捏捏啦，感觉讲伊真牛啦。叫是种天下间吼，非我莫属，唯我独尊同款就对啦。啊那安尼，这款人的成就啊是有限公司。另外一种人就是无斗志，无气魄。那是小看吼去遇到困难呢，哦，啊就安尼垂头丧气，煞自暴自弃安尼啦。人家说天在那绝意的路就对，人家说他的命该离处啊，这样这款人我哪会成功，所以我们人啊在成功的时候要谦虚啊，要再研究啊，要继续奋斗再打拼，这样我们不再成大功。所以说我们人在失败的时候要冷静来检讨失败的所在，就再东山再起再拼，若是遇到困难的时阵，爱用头脑、用心、冷静，就去解决这个难题。解决一个问题了后啊，就搁再加一条成功的路线咯。啊那安尼，唔只有哈多通成大功、立大业啊！各位听众朋友，你讲对无？啊，咱人吼是万物之灵，是安怎样？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呢？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熬想、熬变巧。那是论咱人的手力，咱人吼都较输虎爸西枪；那是论脚力，咱人嘛走输马，走输鹿啊，对不？那是论目睭的视力啊，咱人嘛较输一只鹰啊；那是论耳孔的听力啊，咱人嘛是较输一只狗啊；那是论感应度啊，那是声音低过500 CPS， 咱都听无啊个。那是关过2000 CPS 啊，啊，咱嘛是听无。咱人有真侪能力，拢较输动物呢。是安怎样啊？咱人会变成万物之灵呢？就是因为咱人有理性，头脑好，会向想，阁会向去检讨。咱人发明望远镜有无？发明这个显微镜，发明电视，煞变成千里眼啦。来补充着咱眼力的不足，咱人搁再发明电话，煞变成顺风耳，补充听力的不足个。咱人会向发明机器人，发明一挂怪手来补充手力的不足。咱人搁再发明一挂机车，发明汽车来发明飞轮机，来发明太空船，煞变成下背的这个天魂驾雾来补充着咱脚力的不足。咱人会发明这个种种的科学仪器物件，这是其他的动物所办未到的，所以咱人就会变成万物之灵。咱一来出世做人，咱就爱珍惜咱肉身，爱发挥着咱的理性，做代志啊，千万唔通亲像禽兽，白天行事。因为咱人啊，唔是四脚落地，是双脚立地，头向天的。咱人啊，行路是直行的。面是向光明的大路，不是参像摩西、红尘因同款环形行入黑暗的石头旁内面。咱人有理性，咱会通分别着黑白是非。所以讲，咱做任何的代志啊，千万唔通背天行事，唔通环形霸道，可能甲咱骂讲精神，还是骂甲咱讲禽兽。各位听众朋友，你讲对唔对咧？

咱即阵伫咧佛山嘅神主牌啊，吼，即有伊嘅由来甲典故呢。即卖吼，曾建文就来甲讲神主牌嘅故事。丁兰即个人啊，本来伊对士大人是真不好，伊对伊嘅老母啊，不但讲是无尊敬啊，有通时啊吼，佫会恶言来相欺啊。丁兰伊逐天拢爱去山顶做工去，因老母啊，逐天都赶饭去互因囝食中昼饭。那是较早甲关饭去咧，丁兰伊就讲，啊，即马都还未要咧，啊，你吼遮尼早就关饭来，稍等咧，菜冷饭冷，你是要叫我安怎食咧哈？那是甲较晚关饭去咧，丁兰就甲因老母讲，啊，我已经枵甲真艰苦啊呢，你是袂用较早关来的心啦。伊老母啊，不时都和画家呢目屎做饭吞，但是伊想讲，好歹拢是家己的囝，所以讲伊拢吞忍起来个。有一天丁兰啊，伊早起时啊起来的时阵，伊看到伊所饲的羊仔囝，羊仔囝要甲羊母食奶的时阵，前脚都爱跪落去。丁兰过去听人伫咧讲，羊仔这种动物知影好多，绝对唔敢徛咧食奶。丁兰伊都唔相信哩，就甲羊仔囝抱起来，要互羊仔囝徛咧食奶。但是啊，每只羊仔囝吼，边啊徛咧啊，拢唔敢食奶。丁兰伊心中就伫咧想咯，羊啊是一种的动物，伊都会知影通友好啊。啊，我是人呢，我是一个有灵性的动物呢，我要来使，我来唔知影通友好老母咧。迄一天啊，伊去做工课时阵，伊沿路行啊是沿路伫咧想，伫咧做工课嘛伫咧想，甲迄一中昼的时阵啊。

0: 伫树仔卡伫咧休凉，伊阁看到一只乌鸦囝加虫伫咧互乌鸦母食。这个时阵，丁兰伊真正觉醒啊！伊心中伫咧想：啊，丁兰啊，丁兰，你卡输禽兽，你卡输一只乌鸦啦，卡输一只羊仔囝啦！丁兰伊已经真正觉醒啊！伊已经知影讲伊过去是真不好啊！伫这个时阵，伊远远看到因老母对山卡的所在赶饭要来互食咯。丁兰伊想讲，我唔通阁互老母行遐尼啊悬，阁遐尼啊歹行的山路，我都要较有效咧。就安尼，伊就爬起来，雄雄对山卡就走落去啊！个，伊的老母看到丁兰用走的，对山顶撞落来咯。本来伊老母就想讲，今仔日大海啊，寒饭有寒了，有较晚淡薄啊咯，囝一定要甲我骂。无想到讲囝出遐尼受气，用撞落来，啊哒哒哒一声，我一定要互阮囝拍。伊想到饲囝饲甲遐尼啊无价值，饲甲遐尼艰苦，啊，归去死死的较赢啦。自安尼便当扛咧，山卡拄啊好有一口鼻啊水。丁兰的老母啊，一个手就跳鼻来自杀啦。丁兰伊一个走到位的时阵，虽然有跳落去甲因老母救，但是啊，伊不但人无救到啊，连因老母的尸体啊都拢找无过。丁兰伊伫鼻啊边就放声大哭了。丁兰讲阿娘。你真是好苦咧！过去囝对你真不好，但是这阵我已经知影讲我错啊。囝是惊讲你爬山的艰苦，所以讲我才用走的落来。囝都知影讲没有效啊，啊你才跳江跳壁自杀。丁兰伊内心是真艰苦，伊哭甲真伤心，伊哭甲真悲惨，伊对中岛一直哭，哭煞，佮跳落去壁仔底，佮帮因老母的尸体。可是丁兰伊先找都找无因阿娘的尸体咯。丁兰伊确实是真伤心，到暗的时阵，壁仔底水面啊，忽然间煞浮一块茶白啊起来，这块茶白啊。四四方方是长地长地形的，丁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这个茶白啊是因阿娘所化身的嘛？无啊，因爱卡找都找无因阿娘的尸体咧。丁兰伊确实是真伤心，到暗的时阵呐，壁仔底水面呐，忽然间煞浮一块茶白啊起来，这块茶白啊四四方方，阁是长地长地。丁兰伊心中伫咧想。莫非这块茶白啊是阿娘所化身的心？啊，那无我来较找都找无阿娘的尸体咧。伊心情是真艰苦，丁兰伊就将这块茶白啊甲捡转去过，伊心情非常的沉重咯。伊一直哭，搁一直哭。人讲树欲静是风不息，子欲孝啊，毋过亲不在咯。我伫遮奉劝各位听众朋友，咱都爱趁早行孝。你若是有孝，你会感觉讲真快乐，后日啊事业会真发展。我曾建文绝对无骗人过。啊，我即马过来甲讲丁兰，伊将迄块茶白啊捡转去了后，就写因老母的名，就安尼照三顿，甲因老母烧香、炖饭、买菜，来孝敬着伊的老母。逐天三顿香夹起来，就是讲阿娘食饭啊，这是你爱食的菜脯。这是你爱吃的鱼脯啊！丁兰伊要出门的时阵，同款我那乡下起来讲阿娘，害你要来去做工课啊！你就要好好伫个厝里休困，害你到暗的时阵，就会转来跟你做伴哦。时间伫咧过是真紧，一日过一日，丁兰伊拢不中断，日日拢是安尼伫咧孝敬着伊阿娘的神主牌啊。有时三年了后，丁兰伊往那娶某啊，伊的家后看到丁兰日日伫咧奉祀神主牌啊，伊感觉真不耐烦。有一天丁兰伊要出外咯，伫要出外的进前暗嘛，丁兰伊就交代伊的某。讲爱照三顿服侍伊的阿娘，爱底饭和伊的阿娘的神主牌啊吃，爱野菜和伊的阿娘吃。因某讲好，但是因某不但无孝敬啊，佮将神主牌啊佮摕来做门生。天光开门了后，则佮佮囥倒转去过。有时经过三工了后，丁兰伊倒转来咯，伊赶紧香夹起来讲阿娘，害你倒转来啊！伫迄一暝。丁兰一面梦咯，一梦到伊个阿娘来甲伊讲：“
1: 阿囝，你是真友好，
0: 但是你某伫你无伫厝里的时阵，不但无对饭碗菜给我食，佮将我的神主牌啊摕来做门签，

各位朋友，那是上四十岁以上的人就知道说，这个门栓门钳就是用来在这锁门的。这个大门都有两个门栓，丁兰一过天光就骂因某说，你怎么这么不好，阿娘说你不但没对饭给他吃，又将他的神主牌给拿来做门栓。因某听到这样是真着怕，但是他的某不承认，他死钱无，他说他没安尼做。有一天丁兰就请刻不来的师傅，甲刻一尊因老母的形象。刻好了后啊，就将茶杯啊换掉，改服侍茶不拉骨。安尼，伊若是无滴个，伊个某啊，都袂将茶杯啊，甲摕去做门生啊骨。丁兰一日日拢是遐尼友好，一日服侍到伊个阿娘。有一天啊，丁兰的某是看甲真生气，就拿一支针啊，对迄尊茶不拉的头壳血啊，甲堵一下，非常的奇怪哦。这阵查不到啊，沾一个毒落到地啊，煞会流血。伊个某看到安尼是真着惊咯。这个时阵，丁兰拄拄啊好伫山顶伫咧做工课，伊个灵感啊，伊个第六感好亲像厝里发生代志啊。伊赶紧伫山顶就拼转来啊，个一个入门了后，伊看到伊个阿娘头壳遐有一坑，搁一直流血，伊心肝啊是疼丢丢，伊真艰苦。伊想讲，娶个这个某，那会这么不好咧？就安尼甲因某离言。但是伊个岳父唔甘愿，过去关爷啊，关老爷都问丁兰讲是安怎样，恁来要甲恁某离言？丁兰伊讲，阮某伊真不好，伊不好是大人，提针拄阮阿娘的头壳遐拄个流血。关老爷伊就讲，恁阿娘，他们是已经死去三四年啊嘞。丁兰伊只从头至尾啊，讲予关老爷知影。关老爷讲，敢真正有这款的代志噶？丁兰讲，关老爷。你那是唔相信，行，我带你来去阮家看。丁兰聘请关老爷要去因厝看一下事实咯。关老爷一办案正清，真正就规定人啊 ，A 定定带到丁兰的厝，要看一下究竟。有时规定人一个入门了后，甲看一个较真的，哦，真正查不到一头壳遐，搁伫咧流血啊。关老爷伊心内伫咧想咯，丁兰的好心又好甲查不到。会敢若亲像活人同款会流血，可见啊，伊个孝心是做甲真有够。不但啊，关老爷判丁兰会使将因某离掉，阁赏丁兰50两银。丁兰后来啊，原来有阁娶某，伊日日拢是伫咧友好着伊个老母，到尾啊，丁兰又生一个后生。伊个后生啊，原来也真有成就，到尾啊，就考中进士。丁兰那是想到伊个老母啊，伊就放声大哭。丁兰伊往后写一首诗，伫咧怀念着伊个老母。诗句是无讲介好，即嘛曾经闻到念，互大家做参考哈。伊讲吼：早日新游庭中堂，今日新亡为山公。从此佳人应不见，不由为你好悲伤。人家有母当乾空。同我老母送红船，如今再想回母面，除非南瓜一梦中。从此从天重何分？假日如何报亲恩？丁兰每日思梦想，欲报亲恩是难上难。以上所讲的故事是24号丁兰的故事，也就是神主牌的由来，就是因为有安尼，因此啊。咱那是许多人阿公阿妈过身去啊，做人的啊子孙的人，拢个用这神主牌啊来纪念着老爸老母，甚至阿公阿妈乃至祖公祖妈哥。以上曾建文所讲的这个故事，就是神主牌的由来。曾建文简单明了，速尽速决来讲，给朋友大家做参考。多谢恁大家收听吼。

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

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哦，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陈建文就针对降火气哈来甲大家说明。啊，那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哦，啊，这个青草啊吼、哦，要申请药品也袂使申请的，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呀，所以讲吼、哦、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哦，受心受力，吼、哦，那喉常常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常常会浮啦。你我若喙齿花咧浮哦，我甲八三粒我食食咧吼，两点钟久吼、哦，都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吼、哦。啊啦，大便小可安尼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八三粒我食食咧，吼、哦，甲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痛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有咧吼。那你跟你讲话吼，迄嘴拢爱黄掉呀哩，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派些甲咱讲，今日讲去伤到咱的自尊心嘛哩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哦，迄就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闹口臭，翁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厝内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当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波啊，串成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安尼，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那根草、立根草，吼、哦，迄有暗时啊加夜班，啊，即嘛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生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生个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这吼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那肝气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闲的朋友，六根草这个八三粒八只，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哎呦，吼、哦，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是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给你顾身体，一方面给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在咧甲我买红龙三龟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给你叫一组吼，即、哦、条做红龙三龟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是咧鼓励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尔尔。啊，都往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曾建文买一下六根草，一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哦、六根草是贵阿袂得丢，做卡路西度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都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有够火气的朋友吼，赶、哦、紧。要拍电话甲曾建文咨询立根草、六根草哈，咨询的电话22886611，22886611。你即马若有闲，你即马卡哈，啊即马若无闲，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哈，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1。

枸杞这味药啊，吼，是咱中药常常伫咧用的药材。伫咱古代，而且个医典里啊，有一首诗伫咧学到枸杞的药效，甲种枸杞的由来。这首诗伊写讲吼：青黄药树医寒子，正有青泉药幽灵，最大孝生刘九红，英雄志士照当安，喜欢本是仙人中。金诺灵行随天行，商品功能甘露味，官职一席可延龄。这首诗的意思就是，从山东省蓬莱关这个所在啊，有一座真古老的寺院，叫做开元寺。开元寺的边啊，有一口真深的大古井，古井的边啊，有种一丛枸杞树。这丛枸杞树吼，嘛唔知种偌久，过偌久啊。听人讲已经有几落百年啊，已经是真大丛的老枸杞树啊，非常的奇怪哦。住伫咧开元寺附近的人啊，拢特别用，佮特别长岁寿。原来是开元寺的附近的人，拢是食一口枸杞水，因为枸杞水内中有枸杞树的灵气，会使人健康长岁寿。这丛枸杞树啊，也因为生伫咧大枸杞边，水分佮有够，所以伊发育就特别好，叶啊是真青脆。树骨啊是生作奇形怪状，就好参像是仙人伫咧夹个怪啊同款。树根是安尼结个一堆啊一堆，好参像是狗仔形体都对。因为是真大丛，拄好啊藏伫咧古井的面顶，所以用一口古井水啊，伊就特别清凉、特别甘、特别好食。枸杞子那是成熟的时阵，那是红光光哦。一口古井啊，就好参像是红铜镜，这是上品的枸杞哦。不但讲是甘甜好食，佫会使人健康长岁寿。所以山东省的人种真侪枸杞树，江都省嘛真侪百姓种枸杞。枸杞的药效啊，伫古代医嘱里啊有一段真神奇化的记载哦。即嘛，我就来甲讲这段记载安尼。伫咧较早有一位巡按大人，伊大皇帝出巡，有一天这位巡按大人啊，伊来到山东省青岛这个所在。伊看到一位水姑娘啊，拿一支电条伫咧拍一位老阿伯。这个阿伯啊，已经是头毛翠秋白了。伊和水姑娘啊拍是哪挨哪走，迄、那个水姑娘是哪拍哪堆。迄、那个阿伯啊，看外表有八九十岁了，不过卡手我那阿伯歹，走真紧都对。但是迄位水姑娘啊呢，好参像是有轻功同款，一直冲都扎伫咧迄个老阿伯啊面头前。伊哪拍是哪骂。顺按大人一看到这款的情形，少年人在咧怕老人，啊，这五轮无分啊，伊就赶紧命令着爷爷阻挡啊。顺按大人就骂迄个水姑娘讲：“迄、那个老人是你什么人哈？啊，你无大无小哦，未肯敬老尊贤哦，你那一直甲怕咧。”迄、那个水姑娘讲：“哎呦，大人啊，你误会啊啦，那我甲怕是应当的呢，因为伊唔听我的教示啊，唔听我的话啊。”顺按大人一听到安尼是愈听愈生。

0: 是啊，顺按大人讲，你若是阁无大无细，我就甲你处罚咯。
1: 迄、那个水姑娘啊，讲，哎呦，大人啊，我闹迄个无大无细啦，伊是我的干阿孙呢，啊，我是伊的祖太呢，我教是伊，这是应当的啊。我教伊都爱啉药茶，啊，伊偏偏啊唔敢啉药茶啦。你甲看，你甲看，伊才八十几岁尔，就头毛翠秋白啊呢，喙齿啊一个摇啊，目睭啊一直起毛雾啊，耳孔啊一直动听。啊我呢，已经是376岁啊呢，你甲看，我永远青春未老，健康搁再长岁寿啊。迄、那个水姑娘，伊讲伊已经是372岁啊，但是顺按大人伊一直都唔相信。伊看迄个水姑娘，我才十七八岁啊尔。顺按大人啊，伊是真生气，伊命令爷爷将水姑娘甲压起来去，这无大无细，胡言乱说，只爱假死。可是十几个爷爷拢无对手，水姑娘手中所夹迄支电条啊是有够厉害，轻功阁真好，十几个爷爷拢翘翘做安尼。在这个时阵，迄、那个阿伯啊，一家军前讲：“大人啊，你真正是误会啊啦，伊真正是我的祖太啦，请大人唔通管阮，管阮的家内事吼。”在这个时阵，迄、那个水姑娘一个闪心娘娘，对迄个老人下腰摸呢，飞身一冲就消失去啊！个顺按大人伊真唔相信伊的目睭，伊目睭累累的呀、啊，伊讲：“唉，天下间真是有迄款的天神法。”伊拄只所看到的，敢真正是事实吧？伊就命令爷爷去探听，果然是事实。拄只迄位水姑娘，确确实实是真老啊。但是呀、啊，伊几岁即阵无人知影。有一位真老的老人讲，伊囡仔时阵，看到迄位姑娘生做遐尼水，伊即阵老啊，佮看迄位姑娘同款是遐尼水，拢无老。顺按大人，伊相信啊咯，伊就特别来拜访这位水姑娘的养生之道，伊要爱知影讲伊未老的原因。迄、那个水姑娘讲，我自细汉就练武啊啦。阮师傅吼是天山的仙女，阮师傅有种足侪枸杞树的，拢是百年以上啊。有的是自早就留落来啊，会留枸杞树，有可能是拢千年的老枸杞啊啦。我一年四季吼拢啉枸杞啊茶，无论是枸杞叶啦、枸杞根啦、枸杞的枝啦，还是枸杞籽啦，拢真好的药效啦，拢有滋养强壮、延年益寿的药力。那是时常伫咧食，会永远青春未老。迄、那个水姑娘伊伫咧讲伊未老的原因。顺按大人伊听了后讲，枸杞的叶啊、树啊枝、树啊骨啊甲籽，拢会当延年益寿。啊，是要安怎食法的？这个水姑娘讲，每一年吼、正月时阵，都爱去挖枸杞的根，甲放到二月时阵，再甲抓来做茶啉。三月时阵啊，去剁枸杞的树啊枝，甲放到四月时阵，再抓茶啉。第五月时阵，再去挽枸杞的叶啊，甲放伫个阴凉的所在，互伊自然打气。天黑到六月时阵啊，再甲抓来啉。第七月时阵，去挽枸杞的花，甲放互伊打；一直到八月时阵，才抓茶来啉。第九月时阵，挽枸杞啊籽，一直到放到十月时阵，才甲抓来吃。会使讲一年四季拢啉枸杞茶。哦，这个顺安大人，伊转去京城了后，我那逐日伫咧啉枸杞茶，伊遵照水姑娘的交代。二月就吃枸杞的根，四月就吃枸杞的枝。六月就吃枸杞的叶啊，八月就吃枸杞的花，十月就吃枸杞的籽。后来，迄个顺安大人也吃到百外岁个。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段故事吼，唔管我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不过枸杞树啊，规丛拢会当做药啊哦，根、骨、叶、花、籽，拢有伊特殊的药效滴个。故事中的水姑娘，伊是自细汉就练武。所吃的枸杞树是百年千年的老枸杞，这阵要找百年千年的枸杞树啊，是真歹找咯。除非对这阵开始种，吼、老后后代的子孙啊。不过种枸杞嘛，都要看气候甲伊的温度。以上曾经文讲的这段故事，就是枸杞的由来，讲给朋友大家共同来做参考哈。

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啊，若食了都有效，啊，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正常情况吼，啊，甲你买四抓呢，有讲啊，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都若食完都搁叫，食完都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黄龙三味八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戆，头壳重，吼、哦，阿妈讲几样物件，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步，走路拢有哪行有哪耍，你话压落去吼，又再过来身家呢，用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阿都咧讲因果故事，阿假装计门买。黄龙三味八宝丸都等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也还佫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会佫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尾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八上来，啊，你嘛八搞上来，我买几下做啊你呐，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来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若常常伫咧食黄龙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这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诶，即条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咧。啊，每一味诶中药材呢，拢对咱即个人体。啊，当中有帮助，吼、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吼、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戆，吼、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硬，吼、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足好个安尼，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吼、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段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个厝爱爱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歹？哎呦，我身体哪会这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啊呢？哦，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爱，你若拄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家门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黄龙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呢，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别个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吼、哦，啊，咱一盒一罐都丢啦，有四百粒装，是卖1800块啦，吼、哦，啊，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计少继续俗的，所以听众朋友，啥物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哦，啊，个身体钱那唔通开，尤其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哦，唔通无开，尤其是吼、哦，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一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哦，顾身体钱你都爱开，吼、哦，黄龙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留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一记的黄龙三桂八宝丸，一罐1800，400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上好大家哈、哦。有需要朋友，则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2288661。黄龙三桂八宝丸，咱有专人甲你服务，2288661，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

六根草是食降火气，你若火气大，食六根草。火气若大吼，暗时啊歹困，搞眠梦，你是啊做工起无精神吼、哦。啊，火气若大，引起暗时啊未困的，即伤肝足厉害吼，都会产生肝火大。啊，若肝火大，都会引起即个肝的一寡毛病吼，啥物咧乙型肝炎、B 型肝炎。有人肝症肝硬化安尼啦，甚至有诶可怕哦，都大镜头就出来啊。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互咱规家口啊，反乱七八糟都丢。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个年久未浸吼，伤肝足厉害吼，对，产生肝火大。按照这种情形吼，你像我伫咧介绍诶，六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都去提的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黑气高啊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哦、六根草也当降火气，六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嘴子未卡未干，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结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就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就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龟八宝丸哦。都、就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尾又只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买一摆，食看卖咧，嘿，还佫有差咧，

啊，过来第二摆个作文吼，嘿，伊就搁甲咱买，搁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二十几抓，有的人吼，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几多用的，哦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哦啊都安尼照旅游，无爱去爬山呢啦，啊有影。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归八宝丸，加买顿来吃，身体互你用，骨头互你用，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佫会紧。一盒千八，主文的电话2288661。

时间你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三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够啊啦。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妈妈咯。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0，22886610。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哦，啊你电话那卡来吼，我给你留地址留名，吼、哦，真紧啊，一波会当给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吼、哦。